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6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同时，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正式落地，两项政策协同发力，对房地产信贷体系做出了系统性调整，核心目标直指保交房、稳预期、护民生。
2: 针对此前预售资金与开发贷款混同管理、资金封闭难落实的痛点，意见明确实行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每个房地产项目呢，需指定一家主办银行，项目所有资金，包括开发贷款、自有资金及现房销售款等，都必须纳入该行专用账户管理。主办银行根据工程进度分批放款，贷款期限覆盖项目全周期，首次还本日原则上安排在竣工备案之后。这个举措呢，通过资金闭环监管，确保预售款项优先用于工程建设，从源头上防范烂尾风险。
1: 新政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放款节奏的调整，明确规定新建预售商品住房、个人住房贷款需在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现房销售则于销售备案后放款。这意味着购房者真正实现拿房后再还贷，彻底改变以往封顶及放款导致的未收房先负债的困境。同时呢，贷款资金通过受托支付直接划转至监管账户，杜绝资金的挪用。
2: 那么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哪些优化呢？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同步调整两项关键指标，贷款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到40年，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上限由 55% 提升到 60%， 这是自1999年

0: 月历30年期限，2004年设定55%红线以来的首次同步松绑。
1: 咱们举个例子啊，以100万元的贷款年利率3%来测算，30年期月供4216元，40年期呢降至了3581元，月均减少了635元，前5年累计可以减轻现金流压力近3.8万元。期限的延长虽然增加了总利息，但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有效缓解了购房初期的还款焦虑。
0: 新政还系统规划了房地产贷款品种，覆盖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及商业地产，贯穿开发建设、销售交易、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此外，对于因阶段性收入下降导致还款困难的存量房贷客户，赋予银行更大的债务重组自主权，可以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来调整还款计划。
2: 总体来看呢，这次改革呢，兼顾防风险与促消费，既强化资金监管保交楼，又通过延长年限、提升偿债比，释放合理购房的需求，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了更为稳健的信贷支撑框架。新政以保交房为底线，将放款节点延至竣工以后，是对购房者权益的制度性纠偏，彻底打破期房变烂尾、房贷照交照还的不合理的旧规。40年贷款期限与偿债比上调，则务实回应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现实，短期减压效果明显。政策诚意足，关键看落地执行能否穿透这个底层的项目。
1: 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医疗保障法，两部法律都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1: 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明确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基本目标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涵盖医疗保障体系、基金、服务及监督管理等内容。该法旨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都持续下降。
0: 卫生资源稳步增长，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次均医疗费用实现双降，住院费用同比下降1.0%，门诊费用下降0.9%。
1: 那开学季，大学的专业也迎来一轮的上新。今年呢，教育部新增了38个本科专业，有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专业呢集中亮相。
0: 具身智能成工科顶流，全国首批9所高校开设。西安交大与企业共建研究院重点培养打通机械、算法、软硬件的复合型人才。脑机接口也是重要方向，学生靠意念即可操控机器人。专家预测，人形机器人将形成巨大产业，人才需求旺盛。
1: 农业也在跨界，中国农大推出了智慧植保创新班，学生们既要认识病虫害，还要学会操作无人机，懂 AI 的算法。真实农业环境远比实验室里复杂的多，所以说综合研判能力成为关键。
2: 新增专业呢，看似是上新，实则呢是产业变局的风向标。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全球治理，名字新，背后是真需求。那机器人缺整体思维的复合人才，农业缺会种地也懂代码的新农人，国际舞台缺懂规则的专业力量。但新专业不能只换马甲，课程、师资、就业通道都得跟上。对新生而言呢，别光追热门，兴趣和长期价值才靠得住。
1: 对，
0: 是。
1: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学生董帅范，因为3年考取了100本证书，引发热议。证书涵盖了教师资格证、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
0: 董顺范表示说，考证呢始于大一时的迷茫，希望通过多维度学习来弥补基础不足，

0: 最具挑战性的是教师资格证、驾驶证和心理健康咨询师证。面对盲目刷证的质疑啊，他认为考证不是堆砌数量，而是搭建认知模型，提升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
1: 那网友呢看法不一，有人点赞他的毅力，也有人质疑证书在精不在多。那襄阳市人社部门提醒啊，求职市场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习经历，考证呢要结合自身实际，避免盲目跟风。
0: 再来说一说近日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晒出了美团299元的退款截图，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时交的押金。
1: 记者实测发现，看来记者确实有这个押金啊。
0: 嗯，
1: 美团 APP 中确实有这笔押金，点击申请后呢，立刻到账，美团客服确认这个押金是摩拜单车的押金，退款后不影响当前的免押金骑行。摩拜单车2018年起呢就可以退押金了，现为免押金骑行，那原来的摩拜账户权益仍然可以在美团 APP 继续使用。
0: 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操作方式，很简单，打开美团 APP 首页，点击骑车，进入美团单车页面，点击右上角我的这个选项，再进入设置这个选项，就可以看到押金选项，一键申请退款。
1: 那当年共享单车退不回押金的可不只只是一家啊。
0: 是啊，
1: 那客服就特别提醒了，那个 OFO 小黄车和我们美团没有任何关系，押金不在他的受理范围之内，请持有押金的用户尽快申请退款。
0: 这个事情能不能也给 OFO 小黄车一点压力，什么时候赶紧把那押金给退了。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钱啊，就是我们的纸币。
2: 哎，
1: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就因为它这个人民币编号的后几位是5个8啊，就号称这个豹子号，那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啊、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啊豹子号、老虎号的人民币，
2: 嗯，
1: 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
2: 那除了3位连号，还有5位、6位甚至更多的尾数同号的人民币呢，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到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啊开价说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一张，就是说除了这个人民币本身的价值，还要多花300到400块钱一张。
1: 那在他们这个市场上流通的啊，除了这种同号的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
2: 嗯，
1: 简单说啊，就是根据顾客的生日匹配你出生年月日的号码的这种纸币。你比如说顾客出生年月日是2006年8月31日，那商家就会找到相应的这个生日的数字编号的纸币，包装成礼物来出售。
2: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
1: 也就是说呀，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这些行为呢，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的信誉以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
2: 但是呢，公告也明确表示说，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是可以买卖的。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呢，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3: 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摸纸币了。
1: 对，现在电子支付已经很少碰了。
3: 对呀、啊，那天是星期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红白喜事
1: 啊，
3: 哎，到银行那天不开门，还是找朋友去兑换
1: 现兑的
3: 纸币
1: 啊。
3: 那新规呢，我们看到它重点的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的人民币买卖，但是严禁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
1: 嗯，
3: 其实呢，不太能想明白，就是。那些买钱的这个人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是为了收藏和纪念来进行的这样的行为？
1: 嗯，
3: 那如果目的呢，你是炒作或者是倒卖，那就要注意，你可能离这个违法就不远了。那新规明确呢，禁止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并且划定了5大红线，包括不能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装真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
2: 嗯，
1: 其实我确实是不太能够理解啊，
3: 嗯，
1: 花高价买钱这件事儿，就是你说非流通的纪念价值，其实我觉得除了专业的或者某些领域的收藏爱好者之外啊，就是这些现在就曾经流通过的，咱说合法的那种曾经流通过的这些货币，
2: 嗯，
1: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它真的有那么强的纪念意义吗？
3: 对一般人没有什么意义，
1: 啊、
3: 就是。

0: 来炒作嘛，
1: 可能这个炒作的这种意味更多一些，
2: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社交方面的需求要去展示啊？好像觉得自己很厉害。
1: 我跟你说，一定记得啊，不能触动我们的法律，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呢，绝对不可以进行买卖啊。
2: 是，有网友也说，是不是靠炒作来赚钱？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我还真没太发现，但是很多家长呢，做了一件事儿，什么呢？付费花钱给孩子找班上 啊，
2: 打个引号。
1: 对，咱们直白点说啊，就是花钱参加各类企业机构打造的那种体验营，比如说简单的什么商超分拣呐、小店员一日体验呐、这个呢交钱还算少的，从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那如果想沾上互联网或者 AI 的热度，去那个大厂里边打工去，或者是各家科创企业的研学，动不动就几千上万了。
2: 哎，就是感觉家长想让孩子们去体验生活呀，体验不同的职业啊，体验最新的前沿技术啊。那么以前呢，最常见的亲子游独立营呢，还是打卡各种天文馆、博物馆、美术馆。但是现在单纯的参展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家长们的需求。求了，那些去各个企业参观拜访的体验项目成了新的流行去处，家长们一掷千金，致力于给娃找个班上。
1: 那最直接的班呢，就是去企业里做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啊，难度也不高，价格也不贵，便宜的引流项目，象征性的收个10块8块的，比如说9块9，项目多一点的呢，可能就上百元了。主打让这个小孩动起来，汗水流出来，比如说叮咚买菜亲子营，孩子干嘛呀？包装分拣这个橘子，分拣这个食物，打捞水产什么的，还有山姆也开了一个体验日的活动。孩子分配的这个任务吧，是促销员，就是端着试吃产品在这个超市里到处去跑
2: 啊。还有一些汽车企业举办的进工厂活动呢，孩子们少不了来一场拧螺丝大比拼。在一些家长眼中哈，这类活动就跟他们小的时候出门卖报纸差不多，主要目标呢是让孩子体验到赚钱不易。只是时代在变，体力活的工种也在变，家长们呢跟着与时俱进
1: 啊。有家长就坦言呢，那孩子不去这些托班，待在家里大概率就是玩手机看平板，也不像这个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那样跟小区里的孩子有社交，而且双职工的父母也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来照顾和陪伴孩子。
0: 那么孩子们呢，平时呢都忙于学习，所以在假期里呢，让孩子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啊，接触社会，接触人，我觉得很有必要，
1: 就是没坏处啊。
0: 对，有利于孩子尽早的了解社会，学会与人进行交往。但是呢，我觉得开展这种活动呢，切忌搞这种形式主义，还有就是那种商业化的这种色彩，尽量降低一些。那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来想办法，让这些活动呢变得生动有趣。并且呢，能够让孩子们呢从中学到东西，对生活、对社会、对人呢，通过这些活动呢有所感悟。那设计出这样的活动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啊，
1: 不好设计。
0: 对，你有一定，但是呢非常有必要，我觉得。那希望家长、社区相关的机构呢都来贡献智慧，设计出这样的活动。
2: 是，
1: 其实我们能理解啊，一到假期家长很头疼，把这些神兽放哪儿去、
2: 怎么安排。
1: 对，然后呢咱们也不是说每一项活动必须有教育意义或怎样，但确确实实就像我们今天话题所说啊，也是因为这条新闻而来，就觉得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他缺乏哪些方面的教育，就是哪些方面我们能去提升一下，他可能现在孩子抗压能力啊、情绪的处理啊、社交的能力啊，会跟以前不太一样，甚至是生活习惯上，那我们有哪些方法和办法，大家也可以提建议啊。
2: 是，比方说现在有一位叫房响的朋友就说，可以去农村看一看庄稼长什么样啊，让大家接触一下农田。其实我还是很乐见于这些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越来越丰富。当然就像曹老师刚刚说到的，别让它变味儿，比方说商业化太重啊，包括安全保障也得跟上。
1: 对，也别着比着说啊，这同学上去什么我们就得去什么，咱别这么比啊。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过敏啊。咱们科技的最后，就是为什么感觉几十年前它并不普遍的这种过敏，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呢？咱们分析分析，不是我们人员的体质有多大的变化，这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气候变化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关键推手，它不直接诱发过敏，但它却像一个放大器，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以预测。
2: 第二呢，上皮屏障受损，导致身体第一道防线失守。近年来，国际过敏学界提出的上皮屏障假说认为，

0: 过敏自身免疫和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增加，与皮肤、呼吸道和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有关系。
1: 还有第三，就是过于干净的童年让咱们免疫系统失去训练了。
0: 嗯，
1: 婴幼儿时期呢，免疫系统正在学习区分有害和无害的物质，过度追求环境卫生和精细化的喂养，会使孩子失去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免疫系统因为缺乏训练，就无法正确的分清敌友，这就是卫生假说。
0: 研究表明，生命早期适度接触过敏源及微生物有利于免疫成熟，农场和农村儿童过敏发生率就比较低。此外呢，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也加剧了这一困境。抗生素无差别的杀灭肠道有益菌，会显著增加日后过敏的风险。
1: 那就比较奇怪啊，我小时候肯定不属于那种过于干净，甚至是不属于干净的那种小孩啊。
0: 但是现在也容易过敏，
1: 也过敏。那咱们后面还有两个原因，看有没有关系。第四，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比如说超加工食品含有多种添加剂和乳化剂，但是却缺乏膳食纤维，进入消化系统后呢，破坏咱们肠道黏膜，使其通透性增加，导致更多的过敏源呢就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了。还有营养过剩引发的肥胖也会增加我们的肠道通透性，进一步加剧这个过敏。
0: 另外呢，就是第五点，我觉得可能这一点哈，影响对于普遍性来说可能影响比较大，就是这个情绪和压力，它也与过敏有关联性。长期精神紧绷、焦虑、熬夜正悄悄成为过敏反复发作的推手。长期压力呢，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影响免疫细胞功能，改变机体对过敏源的反应值。许多过敏的患者呢都有切身体会，比方说面临考试啊、加班还有失眠的时候，明明没有接触到新东西，但是皮肤呢就开始痒，鼻子就开始堵了。
1: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6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你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已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是一切。
1: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跟您说到粤菜菜馆怎么点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干。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粤菜谱，咱们就从这个8到10人比较清淡的这个菜谱开始说起吧。肖老师，
6: 好好好，咱们粤菜说了不少啊。粤菜的好菜，咱们所谓的好菜还不是说价格高的菜，就是他做的很有特色的菜，确实是不少，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咱们吃起来不是很习惯的菜，因此呢，我就选了一些啊，适合咱们老少也适合啊，青壮年也适合，不同场合的，不是官方宴请和商务宴请，是家庭用餐，啊，那么咱们选一个什么样的菜谱？如果说是吧，您10个人左右啊，或者说8个人以上，那么咱就按一桌算。这一桌呢是吧，一般的来说是吧，分成凉菜、热菜啊、汤、主食、甜品、点心、小吃和果盘，这么几道流程啊，或者叫几大类啊。首先咱说凉菜这个啊，咱说 A 套这个就口味比较清爽，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的啊。咱可以点一个什么卤水拼盘，这卤水拼盘里边它有几种，您先问问它有什么没什么，如果说比如它有金钱肚，有什么什么您喜欢吃的有，那么好，如果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给我换什么什么。还有的好的粤菜馆啊，它门口呢它就有那个直接就在那儿摆着，有人在那儿切是吧，
5: 明档的
6: 明档烧烤，它叫是吧，你就在那明档那儿你点，那是最好啊，眼睛看到了我要多少啊，这样的什么心明眼亮是吧，防止他上来的东西跟你吃的那东西不是一回事儿。粤菜有的时候他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不仅粤菜，包括咱们其他菜系，你比如头些天我去西北那地方，这个一块去的是吧，就点了一个叫蚂蚁上树，蚂蚁上树不就是炒粉丝嘛是吧，结果上来好家伙一看是那个肉末倒是那么回事，这粉丝的改成粉条了，全都筷子那么粗，
5: 我上的树大
6: 所以呢咱们的粤菜啊一定要注意，别被它的名字啊所迷惑，一定要看看它是什么，特别的有时候它弄一金玉满堂，那你一定要问问这金玉满堂是什么，是吧，刚才咱说了啊，头一个是卤水拼盘，再一个的白云猪手，猪手就猪蹄儿了，再一个呢是吧，这个蒜汁时蔬，蒜汁这个东西呢也其实也有，你像咱们拌那菠菜，姜汁菠菜、蒜汁菠菜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蒜汁时蔬呢就是当时的菜，那么你可以说我要什么什么，也可以问问他当天他是什么，是吧，还有呢就是糟鸭，糟鸭我劝大家尝一尝，糟鸭是不错的，还有呢咱们介绍过的叫做养锅盖，你还记得养盖没？
5: 盐焗鸡，
6: 对，盐焗鸡啊，盐焗鸡，这也希望大家能尝一尝。还有就是蚝油西兰花，这个是个拌的，把西兰花焯了以后，搁蚝油给它拌一下，加上点蒜，挺好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蟹子拌腐竹，这几个都是拌的，是吧？那么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拌菜拌西兰花了，那么我就可以不拌腐竹，是吧？还有就是叉烧肉啊，叉烧肉建议大家也尝一尝。这几种是吧，作为这个凉菜，另外粤菜咱说有一特点，就是它先喝汤，是吧？甭管什么季节先喝汤，它这汤和餐后那二道汤还不一样，这是餐前喝的汤，叫煲汤，老火靓汤，是吧？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是吧？和口味的不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咱们就可以来一道西洋菜生鱼煲，

0: 啊，煲这个汤啊，还可以来什么呢？叫这个清凉黄鸡煲啊，这都是以汤为主。说到那儿啊，您说光捞那鸡块吃，那算小露怯啊。
1: 啊，
0: 咱们以汤为主，是吧？一般来说，上来以后，服务员会给每个人盛那么一小碗儿啊，那么您就慢慢喝着，别呼噜呼噜都喝干了，光着碗儿，那个到时候回头也不好看。
1: 慢慢品味啊。
0: 对，哎，如果您冬天是吧，那来什么当归牛鞭煲啊，牛鞭这个也挺好的，是吧？还有个什么鲜人参无鸡煲，这都是冬天的汤，
1: 比较补益的。
0: 对，它鲜人参是这样，它在里边煲完汤以后啊，真正上的时候，它把那只鲜人参或者半只，它给你拿上来，直接放到另外一个盘儿里头，
1: 告诉你，
0: 哎，对，告诉你，我货真价实啊，
1: 我给你放人参
0: 了，我给你放人参了。其实那人参就是菜参，你看到七台河那边种这人参啊，就跟咱们种胡萝卜一样。
1: 对，胡萝卜就是小人参呢。
0: 对，但毕竟还是人参，是吧？有的时候你比如要是请客或者家庭比较高的级别的话，你有这么一根参，大家觉得挺提气的啊。这是咱们说了这个煲汤，那么下边就该点什么？点热菜了，是吧？热菜呢，咱们这一套菜谱呢，点的基本都是比较清爽，但是很有特色的菜。你比如说，两吃基围虾，两吃都哪两吃来着？
1: 两吃基围虾，
0: 对，
1: 一个是白灼，
0: 还有
1: 一个是椒盐儿，
0: 对，椒盐吃啊。还有的呢，它剩的头尾汆汤。咱们如果说没点别的汤，你也可跟服务员说，我头尾啊，我做汤。
1: 这个头尾做汤，啊，需要我们再加钱吗？
0: 一般的来说不加钱。
1: 就是
0: 因为
1: 我们
0: 他就
1: 吃烤鸭吃惯了，
0: 对，因为他给你做椒盐跟这是一样的
1: 啊，
0: 是吧？他也要用调料，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我白灼一部分，然后有些剩下的那个有一部分，你就给我做这个什么了，改下来的你给我就做一汤，汆一汤，哎，这就是看。当然，如果是硬要跟您收钱，那你要考虑
1: 事先您问好了，
0: 哎，
1: 对吧？
0: 还有就是蒜香。鸡中翅就是咱们说的翅中，是吧？哎，蒜香烤它是，实际上有的地儿是先炸后烤。
1: 哦，
0: 我觉得先炸后烤更入味儿更好。还有咱们介绍蚝油牛肉，蚝油类的菜是粤菜比较独有的菜，在一般情况下四季都可以吃。这个点个蚝油牛肉，大人小孩都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蒸鲜鱼。
1: 嗯，
0: 蒸什么鱼呢？鲜鱼那根据您的消费档次。草鱼也行啊，这个广东话叫皖鱼是吧？这个您是说我讲究一点儿啊，桂鱼那就是更好，或者其他鱼也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爆汁类的菜，咱们也尝一尝。爆汁花菇扣鹅掌，
1: 嗯
0: 啊，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家一块儿放在一大盘里吃，还有一种叫各吃。各吃什么意思呢？每人一个小碟儿，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东西放小碟儿里头。有的时候你要各吃，他给你配点米饭。
1: 哦，
0: 你要是大家一块儿吃的是吧，就盘儿吃的这种，那就是你自己再单碗米饭，或者说是其他的吃法，这就是这个爆汁菜。然后呢是吧，可能天热了喜欢吃点清淡的，咱们就来一个清炒时蔬。清炒蒜蓉炒蚝油炒这些都可以，是吧？就根据口味儿。如果您前面有蒜蓉的菜了，那么这您来一个清炒；如果前面没有蒜蓉的菜，您来一个蒜蓉炒啊，或者蚝油炒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啊。这就算一个清菜。还有呢，有特色的，咱们说过叫古老肉，古老肉可能各个店的写法呀不太一样啊，有写成咕噜肉的啊。还有写成这古老传说那古老的，有加口字的，反正都是一回事儿啊。这是一道酸甜的菜，有的它不写香波，香波就是带这个菠萝的，它直接写古老，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菜。此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炸乳鸽是吧，脆皮乳鸽啊，这个也挺合适。人的这个口味呢，有的时候不一样啊。有如果喝酒的多，您来一个。脆皮乳鸽这个呢，哎，慢慢让它吃着喝着挺有意思，是吧？还可以，比如冬天的时候，那怎么办？再来厚味儿一点的，是吧？梅菜扣肉，梅菜扣肉呢，这个很多菜系都有，粤菜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咱们可以尝尝，是吧？还有可以，比如说，它有些菜呢也有自己做的这特点和卖相特点，像麒麟南茄，南茄就是茄子，长茄子。麒麟是什么意思？它切麒麟刀，切一刀一刀一刀，切成戒刀，给它展开之后啊，往里边啊塞上别的，比如说塞上香菇，塞一片香菇，塞玉兰片，塞一片火腿，这样，哎，你猛一看，哎，挺好。

0: 看的，这个是一道素菜，然后也是烧的啊。北方常吃的烧茄子呢要更讲究一些，另外作为宴席菜呢卖相也更好一点，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热菜了，这几道是吧。刚才说的呢有必吃的，比方古老肉啊，这个蚝油牛肉啊，基围虾建议您必吃，其他呢都是选配，
1: 嗯，
0: 根据您的口味，根据当天的这个宾客的情况，老人多孩子多，那您鱼您就要是注意是吧。这是刚才说热菜。
1: 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我们进行的是粤菜的收官的一期节目哈，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粤菜的菜谱
5: 啊。下边就该什么了，就该这汤了。这个汤和刚才咱们喝那头道汤是不一样的，头道汤它一般叫开胃汤，这个叫二道汤，二道汤叫醒酒汤，是吧？一般的来说，在这之前酒都喝得差不离了啊，菜也都上齐了，这时候呢他给您上一道汤。这二道汤如果在婚宴上，那就是该您给汤风给人钱，给赏钱的时机 啊。这个在餐馆当然没这规矩，这个汤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说鱼圆汤啊，潮州鱼圆汤啊，夏天这就挺好，是吧？鱼圆它吃的还挺筋道，是吧？甚至你一硬蹦楞它还能蹦起来，
4: 带弹性，
5: 很有弹性。再有就是海鲜酸辣汤，如果冬天啊喝了点酒，喝点黄酒，那您来海鲜酸辣汤啊，既醒酒又开胃还暖身，非常非常好。这样您看，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哎，咱来点什么呢？来点主食。主食如果来点米饭呢，小切啊，有点小切。
4: 来点什么合适？炒牛河。
5: 哎、对啊，干炒牛河。干炒牛河讲究啊，带点糊香。人给你炒着上面带有点糊了，您千万别说您都炒糊了，它不炒糊不算正宗啊。可千万咱们别露怯。干炒牛河，干炒就是炒得很干，没有水分。牛是牛肉，河是河粉，沙河粉。所以它要如果全称就是干炒牛肉沙河粉。
4: 这是
5: 简称。就是干炒牛河，啊，这个呢，冬夏都适宜，是吧？牛河呢是片儿宽的，条的。如果细的，那就是炒米粉
4: 哦。
5: 如果您不说，那就是炒牛河。您可千万别说，哎呦，你怎么是牛河？怎么是这牛河？就是跟粉条似的，如果是您要米线那类的，那您要跟他说炒米粉，那是米，是那个圆的啊，细条状。好了，主食也有了，可能您感觉的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咱来点甜品或是粥。这是粤菜的强项啊。咱们以前介绍过很多这个粤菜的东西啊，现在可以用上。你比如说夏天我来一什么甜品啊，枸杞雪耳羹。雪耳就是银耳，是吧？喝的凉不呲的，很利口，是吧？另外冬天的话，您来一个百年好合，听名不知道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红豆沙，
4: 哦，
5: 加上百合。
4: 百年好合，
5: 这个呢，对，也通气也暖胃，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不愿要甜品，我觉得挺甜的，我想换个口，那您来什么？来皮蛋瘦肉粥啊，是吧？艇仔粥啊，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这些当然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推荐咱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皮蛋瘦肉粥。价钱也不贵，是吧？上来这么一窝，它叫窝啊，就实际上就是盔子，上来这么一盔子，大家谁愿吃谁自个儿盛点这样呢，基本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之后，是吧？还有点小着补，小着补这就比较简单了，给您上一个点心拼盘。你点一片，点一拼盘，有的他送，有的是自己点，里边有蛋挞啊，什么椰丝卷啊，这个油炸雪梨果啊，蛋黄酥啊，莲蓉包啊，奶黄包，就这些。也可以啊，您不要拼盘，您单点一两样，谁吃什么自己单点，这样都行。最后啊，让这店家送咱们一果盘，咱这一餐就非常完美
4: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A 菜谱哈，有很多东西是肖老师着重推荐的，就是必选的。当然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消费实力啊，自己选配一些其他的。之前呢，曾经和肖老师做过一个系列节目，叫《点菜的门道》，也说过热菜和凉菜的这个数量的配比。比如说这一餐我们是8到10人，那热菜呢，您可能按照人头一人一个菜，那凉菜可能要除以2，减半之后，比如说8到10个人，您点6个凉菜是合适的。
5: 对
4: 啊，这中间啊，选择的空间非常大。您可以按照肖老师的推荐，咱们去粤菜馆点一道啊，适合家人、适合老人孩子一起吃的这么一桌菜。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荐哈，这个味道口味更加厚重。

0: 用的 B 套餐，这样一个菜谱呢，它的价位也要更高。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 A 菜谱，适合老人孩子一家十口人，8到10口人去吃。这个菜品的口味呢，显得清淡一些，实惠一些。那下面要介绍的这一套呢，口味可能就要厚重一些了，
1: 也偏重一点商务，就是带点小宴请的性质。
0: 哎，我们请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从凉菜说起啊，首先您来一个烧卤拼盘，刚才咱们说那卤水拼盘，烧卤拼盘呢，它带烧腊。内容要更丰富一些，盘形要更大，里边卖相也更好，是吧？更好看啊，更丰满。另外呢，如果不要这个，可来盐焗鸡，是吧？蔬菜拼盘儿，是吧？另外烧鹅啊，盐焗鸡、烧鹅咱们列为必选啊。另外还有叉烧肉啊，茄汁儿糟鲳鱼啊，这个鲳鱼就是咱们说的平鱼，是吧？糟了以后味道很好啊。还有醉虾。啊，那么鲳鱼跟醉虾您二选一就行，对吧？都是属于这个海味的。还有呢，是吧，来个水果沙拉啊，这样调和一下口味，有这么些就行啊。煲汤呢咱们推荐几个啊，一个咱们可以选叫冬瓜排骨煲，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香菇凤爪煲啊，这个就是天不是特别凉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如果天比较冷了，冬季以后了，那怎么呢，虫草甲鱼煲啊，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虫草都是论根儿的啊。这个还有就是手乌山鸡煲啊，这个价格略比虫草要略低一点，这都适合商务，咱们说啊，商务宴请的。那热菜方面呢，咱们先首先头一个啊，咱们点一个叫美极焗虾露，虾露就虾段啊，焗虾段，不是那个虾签，也不是那个基围虾那样，是大虾的虾段啊，档次要高很多了啊，卖相也很好看。还对西宁煎软鸡，啊，也有人叫软煎鸡，东西是一样的啊。西宁就是柠檬汁儿啊，然后那个煎的鸡，把那个柠檬配上，再挤上柠檬汁吃，带有点西餐的感觉。爆汁扣辽参啊，这也是比较名贵的菜了啊。不仅是粤菜，在其他菜系里也都有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盘龙扇啊，蒸的鱼。如果您盘龙扇觉得我前几天我吃过了，我想换换样，那么您可以改别的鱼，比如说改成这个价格比还能接受的桂鱼啊，这些是吧。还有呢再往下是吧，有这个尖峰鲳鱼啊，如果你点盘龙扇呢，你别点鲳鱼，这两者二选一是吧。再有就是蚝油爬白菜啊，或者蚝油爬栗子白菜，都是一种东西，就是配料略有不同。还有一个是吧，叫番茄牛柳。哎，这个菜啊，虽然价钱不贵，但是在宴席上是个调节口味的一个挺好的一个菜啊。番茄牛柳，冬夏两宜啊。还有呢，咱可以选成型的菜，叫什么呢？七星葫芦鸡，或者葫芦鸭都行。但现在呢，如果讲究点是吃葫芦鸭，是吧？它是整的上来的，装饰的很漂亮啊，一个大盘上来之后再给你改道，服务员帮着你改道。还可以点一个什么呢，干贝炒滑蛋啊，这是一个下饭的菜。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比较省力，也不用什么那个
0: 土刺儿啊
1: 这包皮啊兔胡啊都不用啊，上来就吃，这挺好啊。再就是西芹百合炒螺片，螺片就是海螺啊。还有就是呢古老肉，香波古老肉啊，古老肉咱们也属于必点的菜啊，因为这属于粤菜里边的，也算名菜。这一档子呢，这热菜呢，基本上咱们按中等商务宴请是吧？这么一个标准过来，往下呢就该那汤了。汤就是咱们刚才说那种二道汤是吧？就是吃完了喝完了酒了，吃了一定的菜了，那么作为清口用的这二道汤，可以点什么呢？清汤蟹羹，这是一道非常鲜美清爽，什么时候喝都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汤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竹升金针菇瑶柱汤。瑶柱呢就是
0: 干贝，
1: 哎，也都是很名贵的是吧，并且口味非常好。虽然有时候你看这东西不多，但是你吃一口绝对味成啊。它不是用白水做的，首先头一天它用的就是上汤，本身的汤就特别好，又配上这么多好东西啊，这是两道好汤啊。主食呢还是炒河粉啊，咱们上次介绍那是干炒牛河了，这个你可以找海鲜炒。海鲜炒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啊，这个档次要高一些啊，口感也更好一点。在这个甜品这类呢，如果是吧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鲜奶西瓜露 这天儿那个不是太。

0: 凉的时候比较合适，是吧？如果要是这个想我四季什么时候都能喝，是吧？那来什么冰糖炖木瓜雪耳，
1: 嗯，
0: 啊，这个是老少咸宜。
1: 雪耳是、
0: 啊、雪耳就是银耳，
1: 嗯，
0: 啊，木瓜啊，口感也很好。你无论是冬天夏天，老头小孩男人妇女都是这个通吃，这个是很好的。如果说您不要甜品，我改粥，那么还是极地粥啊，或者花蟹粥，就螃蟹的蟹都可以，这都是很方便，而且呢吃起来口味都和咱们那些菜很协调的粥。
1: 嗯，
0: 最后啊就到点心小吃了啊。点心小吃呢，咱们可以点水晶虾饺。你看任何一家粤菜馆，它的这个宵夜或者说它的面点最著名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的水晶虾饺。
1: 嗯，
0: 啊，水晶，什么叫水晶呢？就是那面是用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半透明状，你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馅儿，比如说有几个虾啊，一个或者两个，是吧？另外奶油蛋挞啊，这个鸡丝椰油卷儿，椰丝卷儿，还有这个油炸雪梨果。油炸雪梨果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那个炸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外形，是吧？
1: 嗯、
0: 也是江米面的。
1: 嗯，
0: 再有像什么奶黄包啊，这个莲蓉包啊，豆沙包，这些都可以。啊，最后呢，哎，请他再送咱们一果盘，这样呢就是一顿很完美，并且很能体现出粤菜特色的这么一道美餐。
1: 对，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两套哈、啊、不同的菜谱。嗯，粤菜到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收官了。这算最后一期哈，肖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说，粤菜的北上其实改变了我们的餐饮方式，
0: 对，和饮食习惯和饮食理念。
1: 对，如果您真的要请朋友吃饭，亲朋好友团聚的话，粤菜也是您不能说是首选，但是是您很重要的选择范围之一。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在粤菜馆吃得开心，吃得有情趣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底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已婚男青年一名啊，作为一个过来人，在这里呢，要向那些还没有找着女朋友的男同胞们掏一掏心窝子，说一说心里话啊！你们要警惕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在单位里面有那么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有事没事的总想找你吐露心声，而且呢，到最后发展到和你可以无话不谈了，那么在这里呢，你就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你肯定在那个女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第二点是，很有可能那个女的从来没有把你当成男人，侬晓得了吧？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目前正在热恋当中的男人。不过呢，就在心花怒放之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我每一次亲我的女朋友，哎，都会是一嘴的化妆品的味道。我亲她的嘴巴是一股口红味，我亲她的脸吧是一股胭脂味道，啊，就连亲她的眼睛都会是一股浓浓的睫毛膏的味道啊！所以我决定一定要给我的女朋友买最好的化妆品，不然的话，我生怕我自己那一天亲着亲着，哎，就这么挂了。不瞒各位说，本人就是个油质青年，而作为一个油质青年，我是非常有梦想的。我不像他们那些俗人一样，梦想只有一个，闷头往前跑还不一定实现得了，实现不了呢。而我的梦想如下，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个梦想是，我自己真的能像我老妈认为的那么帅。我的第二个梦想是，自己真的能够像我们家孩子认为的那么有钱。我的第三个梦想是，我自己真的能像我老婆认为的那样，在外头总有狐狸精勾搭我。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啊，先跟您聊的又是我们90后编辑旭旭哈。这个说到旭旭同学，那可是我们部门一标杆，平时工作呢态度积极努力，为人特别的和善，那在台里啊是出了名的好人，就是这长相嘛磕碜了点，严重影响了他的事业和生活。
1: 你别老说那些没用，咱说重点啊，重点就是旭旭这人特好，在工作之余他还特别关心同事，平时买个东西跑个腿什么的基本都被我们旭旭同学给包了。
0: 说实话，就身边有这么一同事吧，真是不能再好哈，省去了我们好多麻烦。可是吧，有这么一天中午吃完饭，旭旭照例跑去超市帮我买饮料，这次回来之后

0: 有点反常，这主要是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吧，我们都看出来他情绪有点激动。
1: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就因为旭旭这长相，他在超市被侮辱了。
0: 优点。
1: 话说这一天，旭旭来到一家超市，和往常一样给我们组的小伙伴们选饮料。这时候突然走过来一小女孩，她拉住旭旭的手说，
2: 叔叔，可不可以送我回家？我和妈妈走散了。
0: 旭旭看着身边的小孩子，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股的责任感。不过因为这小家伙长得太可爱了，所以这旭旭吧想逗逗这小姑娘，于是乎就弯下了身子，探头探脑的对人家那小孩说道，啊，行行行，送你回家没问题，不过你就这么让我送你回家啊？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卖了？
1: 小女孩一听旭旭这么说，非常严肃地继续说道，
2: 叔叔，这是不可能的，我妈妈跟我说了，长得难看的人一般都很善良。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打磨和生活的锻造之后啊，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当一个人，你比方说我吧，突然决定要笨鸟先飞，并且已经开始飞了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跟在你后面的别人，他在你后面随便扑腾了两下就能把你给超了，这一点让我非常的绝望。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对中国食品业的一个看法。我个人认为啊，在中国内地境内，只要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做的食物，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沾上了补肾两个字，就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呢？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我跟你们说呀，我这个人不容易，我从16岁开始啊，我就出来工作，开始打拼了。我从最一开始的一无所有啊，终于混到了现在的负债累累了。我跟你们说啊，就前两天我跟他吵起来了。我本来想借着吵架彰显一下我作为男人的气概，结果呢，我最后没控制住，哭起来了。
2: 对于我这种有严重强迫症的人来说，每天早上起来看表，不是为了起床，而是看看还能睡多久。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淘宝上，一个淘宝客服在非常殷勤地问一个买家：请问这位女士，货收到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客户立刻回复了客服的问题：
2: 挺好的，穿上简直美爆了，连我男朋友都觉得配不上我，和我分手了。
1: 话说这天在一坛子里，一位非常浪漫的女士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文艺的问题：
2: 为什么亚当和夏娃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夫妻呢？
1: 聪明的网友立刻开始和他互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啊，是既没有婆婆也没有丈母娘。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迂回。
1: 本人是一公司白领，每天下班从公交车上下来之后吧，回家的时候总是要经过一小公园。今天呢，我经过公园的时候，突然被一算命先生给拉住。算命先生一下就把我拉小树林里去了，然后神经兮兮的冲我说道：
7: 哎，小伙子呀，刚才我随便看了你一眼，把我吓坏了，特意拽着你跟你说几句啊。我接下来说的话和你性命攸关，你且听老夫道来。
1: 我当时听这算命的说了头一句话，真把我吓坏了。然后呢，我蹲在小轮里听他说了半天，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站起身来一巴掌呼过去，然后臭骂了他一顿。我这么说，我说有病吧啊，老子现在已经活了30多岁了，难得现在有一个心仪的女朋友，你竟然敢说她命中克我，你活腻歪了吧，滚。说完这话，那算命的仓皇而逃。回家之后吧，我余气未消，于是乎我就把这事儿告诉我女朋友。没想到我女朋友听到这话之后吧，突然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非常哀怨的自言自语道：
2: 哎，我爸为了我的事儿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真是难为他了。

0: 笑咖正传二，舍本逐末。
1: 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干了一份经常要出差的工作。就在昨天，我又出差了，跑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要坐地铁。我一摸身上啊，只有百元大钞了。那个地方呢，坐地铁还不能手机购票。然后呢，我就突然看见站台上啊有个妹子，我就赶紧过去，满脸堆笑地对那个妹子说。

0: 这位美女你好啊，我是坐地铁啊，身上没零钱了，两块钱我都没有。这样，我加你个微信，然后呢，你给我两块钱硬币，我微信再转给你两块钱，你看行吗，美女啊？没想到，那个美女一脸鄙视地对我说道：“
1: 你还是个男的吗你？要微信你就直说呗，你记住，做男人就要直接一点，你懂吗？”
0: 我当时愣了一下，眼看着这个美女调出了自己手机里的二维码，我呢就随手扫了一下，然后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加了微信之后，这个美女她就转身走了。

0: 笑咖正传三，抢修。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在单位呀、啊，一直暗恋着一个女孩，把她作为我心中的女神，一直这么供着，就是没敢跟她挑明了，怕人家拒绝。而就在昨天，我心中的女神啊，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的车子爆胎了，让我赶紧去帮忙帮她换个胎。我心想机会来了，于是我光速赶到了现场，然后二话没说，拿起了工具就开始挥汗如雨的帮她换好了轮胎。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男的从不远处走了过来，然后一把就搂住了我心中的女神，对我的女神说道：你这是从哪里请来的媳妇啊？干活还是挺认真的啊，你看我的车胎这么快就搞好了啊！谢谢你啊，亲爱的，晚上我们一起去吃海鲜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历史上京剧曾是流行数百年的艺术形式，京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融诸家所长，集众戏之粹，既有阳春白雪之雅，又有下里巴人之俗。包括京剧在内的戏曲是数百年间人们娱乐生活的生动记忆，相比于官家秉笔的史书，往往更能体现普通人的审美趣味与思想观念。京剧艺术的一招一式、一唱一念，都是历代梨园子弟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其艺术魅力的来源。但是把京剧看成一种时尚，在很多人眼中根本不能成立。在大家印象中，京剧已经是属于历史、属于小众的艺术，怎么能和时尚联系在一起呢？著名剧作家张永和却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京剧的魅力与时尚》。他是怎么证明京剧的魅力与时尚属性的呢？我们一起听听白杏爵的书评，为什么说京剧是一种时尚。
4: 张永和先生的新著名为《京剧的魅力与时尚》。时尚是个舶来词，译自英文单词 fashion， 却比另一个译名时髦更有深刻韵味。时尚是一时之风尚，应时而生，众人崇尚，只有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成其风流。回望京剧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京剧应时而生，更始终在应时而变。京剧大师们每一次革新都是在让京剧赶超时代，适应当时不同阶层观众的需求。京剧是贵族的艺术，是文人的艺术，更是百姓的艺术。一种时尚，只有当它超越了社会区隔的时候，才会成就真正的经典。每当谈到京剧，张永和老师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尽的趣闻，每每让我听得入迷，而他的一支笔也始终不停歇，文章著作接连不断，归根结底他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在写作，让更多人理解京剧，爱上京剧。这本《京剧的魅力与时尚》便是其京剧文化推广的集成之作，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了与京剧有关的方方面面，从京剧发轫前的中国戏曲，写到当今京剧的发展，厘清历史，畅谈人物，纵览京剧的唱腔、流派、剧目、服饰、音乐，堪称一部简而深的京剧小百科。
3: 一，雅争艳，京剧博采众家长。本书开篇以三章的篇幅勾勒了京剧发展的脉络，清晰简洁，史料丰富，写人如在目前，也是笔者读来兴味最足的一部分。概而言之，京剧之诞生与发展都是社会风尚所致，更得归功于戏台上下人们的努力。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好的戏曲种类、表演方式及经典剧目都得经受住众多观众的考验，而京剧的诞生尤其如此。地方戏进京的过程便是各班竞争的过程，京剧正是在这种竞争中诞生完善，并衍生出诸多流派。在京剧发轫之前，中国的戏曲发展脉络是从宋元南戏到元杂剧，再到由南戏发展而来的明传奇。明传奇在演唱时所用的声腔不尽相同，主要有海盐腔、余姚腔、益阳腔、青阳腔及昆山腔等。明嘉靖年间，寄居于江苏太仓的魏良辅与其他音乐家一起，对原有昆山腔进行了改变，形成了一种缠绵委婉、徐疏高雅的新腔，也就是后来昆曲的基础。至汤显祖的名作《临川四梦昆曲套本》面世后，昆腔风靡大江南北。随着戏曲的迅猛发展，中国逐渐也形成了两大南北戏曲中心，扬州和北京。
4: 在清朝，昆曲被称为雅部， 而昆曲之外的所有地方戏都成为花部。由此可见，清廷是以昆曲为雅乐正声的，而纷繁的花部珠腔又被称为乱弹。康熙39年，孔尚任因《桃花扇》中所写的南明兴衰而被罢官。至乾隆时期，清廷对文化

0: 管制，昆曲在民间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变成以宫廷内部演出为主。乾隆、嘉庆皇帝一边加强对民间曲文的审查，一边命人创作专供大内皇宫演出的剧本，这就是宫廷承应戏。为此还专门在宫内设立了南府和升平署。在清光绪24年前，这些宫廷大戏都是以昆曲和弋阳腔演出，直到喜欢热闹的慈禧太后执政时，才让皮黄在宫廷里兴盛起来。其实在宫廷之外，花布珠腔的发展更为迅猛。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兼戏曲中心，由于科举考试、官员调度、商贸往来等等种种原因，外地人员尤多，娱乐市场更为广阔。正是这种交融的文化，促使各式各样的地方戏班纷纷进京献艺，争奇斗艳，互取所长，从而造就了集众戏所长的剧种京剧。京剧的诞生与发展是一个融合而缓慢的过程。有一个常见的误解，便是认为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之后是京剧的诞生期，而张永和先生在本书中提出，徽剧并非京剧，因此道光12年起才可以说是京剧的诞生期。此后至同光初年，京剧初见定型，因此京剧诞生的时间应该是距今170-180年。其实早时的京剧也不成为京剧，而是被称为皮黄或者京调皮黄，也称黄腔、二黄等。而有据可查的京剧称谓，首见于光绪2年2月初7上海出版的《申报》，此后京剧名称方才通行全国。
1: 二，百戏进京，唱得梨园绝代声。追溯京剧发展的过程，绕不开“进京”二字。每当有新的地方戏进京，往往会在京城里掀起新的时尚潮流。正如当今顶流明星会一段时间一变化，清代的北京最受欢迎的唱腔也总是一浪更比一浪强。在花布珠腔中，弋阳腔是最早称霸京城的地方戏。弋阳腔传入北京的时间甚至比昆曲还要早，大约在明嘉靖时期就已进京。与昆曲不同的是，弋阳腔进京之后积极适应京城观众的文化传统，大幅吸收了北京地区的特色语言和民间曲调，变成了地道的京腔。这种改革后的弋阳腔激昂遒劲，恰好与舒缓柔美的昆曲互补，因此在宫廷内外都大受欢迎。清乾隆年间，画家贺世奎绘制了当时京城最受欢迎的13位京腔名伶画家，名之京腔13绝，民间亦有京腔6大名班、9门轮转演出的记载，可见京腔之兴盛。这样的盛况一直到秦腔演员魏长生进京之后才发生了改变。秦腔又名梆子腔，源于山陕交界处的蒲州、同州。将秦腔带进京城的魏长生本是个四川人，自幼家贫务农，后来入同蒲秦腔班中学艺，供花旦。凭借着高超的技艺，魏长生在数年后成为了掌班人。这位雄心勃勃的班主决意要进京闯荡一番。然而京城演出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乾隆40年，魏长生带着双庆班首次进京，没有搅起一点小水花，只得黯然返回。然而魏长生毫不退缩，而是根据京城所见所闻刻苦钻研改良，于4年后再返京城，终以一出《滚楼》轰动京城，被誉为京都第一。秦腔的横空出世，使得同样演出的京腔大受打击，甚至有京腔6大班伶人失业，争赴入秦腔觅食以免冻饿而已的情况。为什么魏长生能让秦腔一炮而红？其原因有3：一是秦腔戏目甚多，文武兼备；二是秦腔音乐突破了套曲体而形成了板腔体，将长短词为主的唱词结构改成了整齐的7字或10字句，善于表达激烈的情绪；三是魏长生富有表演创意，演戏能随本自出新意，不专用旧本，不但创新唱法和动作，在造型装扮上也屡有成就，如让旦角彩敲、梳水头、贴片子等等。
0: 魏长生进京之后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述及此段， 张永和先生首先校正了一个常见的错误观点，即所谓四大徽班进京之说。实际上四大徽班只有三个从外地而来，而和春班是在北京成立的王府大班。此外，许多人印象中四大徽班是一起来京参加清高宗乾隆八十寿辰演出的，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乾隆55年进京祝寿的只有三庆徽班，其次，三庆班当时并没能在大内演出，而是在外围活动。此后紧跟着进京演出是四庆徽、五庆徽，而四大徽班凑齐最早应在清嘉靖8年。嘉靖年间进京的徽班很多，正如此前京腔班、秦腔班一样，徽班迅速在北京掀起了新的流行唱腔，那便是二黄调。二黄调的最大特点就是优美而好学，对唱者的嗓子没有太高的要求，因而观众爱听爱学。如同此前进京的各种地方戏一样，四大徽班以及此后在北京演出的戏班十分重视博采众长，在剧目选择、表演做工上也下了大功夫，经过长期的演变，变成了如今人们所熟悉的西皮二黄，也就是京剧的基础。西皮二黄这种唱腔的来源比较复杂，是徽班在北京吸收近亲湖北汉调二黄后经过多年打磨而形成的，因此融合中原音韵和湖广音的京剧听起来其实有点像湖北人说普通话。这个时候的西皮二黄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京剧唱腔，真正的京剧唱腔是经过京籍演员的演绎后才形成的，他们用北京音、北京字的方式来唱皮黄，最终使得声腔规范化、语音精化，形成了以皮黄为主的京剧。
1: 京剧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唱腔，更代表着一种新的表演方式，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系列梨园的规矩。规矩是老北京的讲究，而京剧后台的规矩更是梨园文化的重要组成。这一点就要特别说到京剧的创始人大班主程长庚，是他真正促进了京剧的诞生。此后谭鑫培、王瑶卿共同发展了京剧这一艺术形式，将京剧带领到新的时代，经由四大名旦等梨园英秀代代接力的贡献，才造就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创新的步伐并不止于四大名旦的时代，在系统梳理了京剧的流派、剧目、音乐、服装、道具与脸谱后，本书第9至11章接续了前文历史，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京剧的革新与发展，戏迷票友的无限风光。恰如张永和先生在后记中所言，京剧是最具包容性的剧种，既有深厚的基础，魅力无穷，又为了生存绝不肯固步自封。正是不断跨界的勇气与能耐，使得京剧的时尚魅力永存。
0: 好了，白杏爵的书评为什么说京剧是一种时尚，我们欣赏完了。时尚并不等于时髦，时尚意味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并且这些创新与发展是能够被观众所接受的。对于京剧这样的历史悠久、积累丰厚的艺术形式而言，如何守正创新是它未来如何的关键所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您播出黄西蒙的散文《一个九零后的阅读成长路》。
4: 读书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与以往我们常播出的名家谈读书不同，今天我们请一位年轻而资深的读书人、写作者谈谈阅读，这基于几点考虑。第一，阅读是古老的行为，但读书也如浪潮般，在成绩中才能不断焕发心智。第二，随着90后、00后成长起来，年轻一代日渐成为阅读主力。受到多元文化滋养，纵横于网络世界的这一代有着全新的成长环境，令他们在年轻时就有机会展示出更宽阔的视野与更深远的思辨，让人感到值得期待的出生力量。第三，对很多人而言，年轻时潜心读书的日子最令人难忘，人生起始时读的那些书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份个性化的读书回忆录中，有对自身阅读之路的梳理，也不乏对同龄和更年轻读者的读书

0: 如选择、学术选择乃至人生选择上的启示。在对过去的一次次回顾与省思中，我们才可以更加奋力向前。下面就请欣赏黄西蒙的散文《一个90后的阅读成长路》。
1: 陈平原先生写过一本《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华秋月，回顾了青年时代的读书岁月，打开时光隧道，停留在记忆深处的自然是那些恒久不灭的美妙时刻。如果说老一辈读书人经历了花开花落中文系的静谧与纯粹，还能与时代的风云变幻保持对话或同造状态，那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成长于互联网浪潮时代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面对漫漫的求知生涯？回顾往昔，追忆逝去的时光，那些纯粹与曼妙的读书记忆，也让今日之我有更多反思。2009年到2013年是我的大学时代，也是中国知识界思潮比较活跃的时期。这其中一个大背景是2008年之后，中国面对现代性思潮时产生了更多主体意识。过去那种简单的导向西方或偏执于民族性的观念被更加多元化的思潮替代，知识界在想象未来时具备更多的开放性，加上人人网、微博、豆瓣等公共舆论空间的崛起，有求索之心的年轻人自然也会感受到各种观念的冲击与碰撞。尽管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阅读与时代保持着某种伴生关系，但于今来看，这其中的关联竟颇为清晰。置身其中，我也习惯了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并从文化格局与时事动向的维度来反观自己的阅读与思考。
0: 与不少选择文学专业的同龄人相似，在大学进入中文系，我最初也有古典情节，或者说是因为热爱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才希望在这个领域进一步深造。这一方面与大学前的阅读积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个人兴趣有关。但反观大学4年读书的春花秋月，这其中的风景竟然逐渐从古韵悠扬的楼台歌榭、曲水流觞，变成了五味杂陈的世情百态。过去那种狭义的审美层面上的文学和阅读，逐渐被更具学理化的现实关怀意味的探索所取代。这其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便是由古及今的阅读轨迹。刚上大学时，面对图书馆里蕴藏的知识世界，心中难免要想到漫卷诗书喜欲狂，但也不免陷入迷惘与混乱的思绪。在茫茫书海中随意泛舟，虽是享受，却也容易误入歧途，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线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钱理群先生的《致青年朋友》进入我的视野，书中提到的大学生活要深浅与创造，正与我当时强烈的理想主义情节相契合，也唤醒了自己潜在的能量。当然，于今反观当时的状态，实际上多是青春荷尔蒙催生下的激情。青年本身具备的狂热潜质固然可以点燃无边的暗夜，而这些近乎飞蛾扑火一样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有可能陷入持久的低迷状态，或者堕入自我臆想的幻境里。我既受益于此，也因此陷入过困境，因而更加理性与冷静地看待这些往昔的足迹。
1: 在被钱老初步启蒙之后，我开始痴迷于各种有关理想主义下的大学教育与学术史的阅读。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打开了我认识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大门，那些引领知识与思想的浪潮儿，也让我对自己不曾经历的文学与思想的黄金年代有了更直观与深入的认识。跟随知名学者、作家的作品来阅读，也成为我早期的阅读习惯。这的确帮助我很快摸到了门路，避免了无意义与低质量的阅读。在这个早期阅读的过程中，钱理群的鲁迅研究、知识分子研究、陈平原的近代学术史研究、大学教育研究、汪晖的现代思想史研究一度是我研读的重点，他们提供的知识视野与思想深度都冲击着我的精神未来。与此同时，一大批知名学者的书籍也进入我的视野，甘阳、刘晓峰、 秦晖、

0: 罗志田、李泽厚、刘在富、戴锦华等一大批学术界大咖的著作，也让我感受到心灵的冲击，思想的澎湃力量时刻回荡在我的世界里。虽然他们的路数与风格各不相同，甚至立场观念相悖，但各路名家纷纷展示出十八般武艺，让初涉其中的我大为过瘾。当时我是很难带有批判思维看待这些作品与思想的，也根本没有能力去反思，而这也是我至今阅读与思考都避免陷入的误区。我逐渐意识到，质疑的精神是必要的，但质疑的前提是自己具备相应的知识积累与专业水准，由此展开的反思才是有价值的。我也从那时起就认定，没有深度与独立性的阅读与写作意义不大，人云亦云或照本宣科不该是读书人的状态。
1: 随着读书的深入，我逐渐发现了西学的乐趣，尤其是西方哲学史与思想史一度成为我阅读的重点。虽然中文系的课程里不会直接讲述他们，最多在文艺理论里有所涉及，但作为人文学科的母体，哲学史的妙处也逐渐凸显。我按照历史的脉络，从古至今通读了西方哲学史主干部分，具备宏观的知识视野，才有助于掌握全貌，而不至于一叶障目。我也一直遵循这样的读书方法，在此后的学习里，由此不断进入一个个新的学科，也是可以一通百通的。我精读的部分，一个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另外借助邓小芒、赵林等学者的解读，也粗略地看了下康德与黑格尔的经典著作。但对这些领域，我也实在算不上专业，只能算略知一二。真正让我深入品读的，主要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与社会学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而这也与我后来的兴趣导向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关。当我发现研读当代文学的乐趣后，便真正意识到知识与思想的相通性。应当说，相比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当代文学最不像文学研究，而是涉及历史、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观察。我的阅读兴趣也从之前的学术史之类转向思想史的维度，尤其是从文化政治学的路径上理解文学，将文学作品与现象当成一种历史与政治的征候来看待，而不是拘泥于审美本身。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我之后很多年的阅读甚至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我也越发脱离纯粹的书斋式的阅读，而是希望将理论研读投身于知识生产与实践。在这期间，公共舆论场域上风起云涌，在当时方兴未艾的人人网上，也有不少同龄人积极探讨着种种公共议题，刺激着我的神经。随着阅历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知识本身的局限性，拓展阅读边界的意识也越发强烈。
0: 大三之后，随着考研的需要，我在按图索骥地进行相关阅读的同时，也逐渐摸到了从专业角度思考问题、观察世界的路径。我对阅读与大学的认识也不再只是陆桥、未央哥笔下的烂漫天真的校园回忆，或者当代学者笔下的西南联大的理想主义气质，而是更加思辨、理性地面对更多灰色的地带，甚至暗黑的逻辑。我开始接触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温室。进入理论阅读后，在广义的西方文论的脉络上，20多家思想流派吸引着我，他们就像摆在货架上的琳琅满目的佳酿，不同品牌的美酒流淌出不同的味道。其中比起专注文本内部研究的理论，我对外部研究更有兴趣。除了上述的西马各个大咖，还有精神分析流派，尤其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拉康的结构主义思想也让我感受到深入思考的快感，这种直击灵魂深处的体验非同感者难以理解。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阅读本身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文学概念，我从文本出发，逐渐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且这个线索是非常清晰的，这也给我后来反思自己的阅读。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

明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一首暖暖的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我们现在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可我只爱你。仔细回味，这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又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商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氶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玲珑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好像不管去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右手边。你说在你的右手边比较多那么一点安全感。光良带来的暖手情歌，右手边。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我一厢情愿的等待，用一生去伤害，继续等。一首《西湖蝶恋》唱出执着的伤感。在无声静

0: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 Babyface 的柔情的声音。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1: It's

其实生活当中没有不吵架的情侣，可不一样的是，有的人在吵架之后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专挑你的痛处去戳，这样嘴来嘴去的，出言伤人，这种争吵才是感情的致命伤。哪怕等两个人的情绪都平息了，那些话还是会像刺一样继续留在心里，伤害对方。可是有的人他会生气，会发火，可是因为他爱你，他舍不得对你恶语相向，舍不得对你说哪怕一句过分的话。比起吵架，他更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因为爱你，哪怕语气充满着责备，但是心里也依然是温柔以对。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好多人都会有那种突然以为今年是2000几年或者2010几年这样的状态，以为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不敏锐了。因为重复的生活，不停地刷手机，大量信息的输入，常常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这件事已经是去年的吗？我以为是今年发生的。什么？我都毕业这么久了，怎么感觉才2-3年啊？上班路上刷手机，下班路上刷手机，睁眼刷，睡前刷，上班的时间又过着重复的机械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

张惠妹的嗓音可塑性非常强，她唱得来歌剧，也唱得来流行，拥有高级的蝶豆共鸣，对不同类型的歌曲，尤其在情歌方面，也是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人物，有着极富个人特色和广被赞誉的美式情歌。

陈小春会唱 loser 的愤懑，唱浪子的无奈，偶尔呢也唱一些温柔和真诚。但是不管他唱的是哪一种，陈小春唱歌都是真实不做作的。

说到黄绮珊呢，首先给歌迷的印象就是一哆嗦，因为她高音实在是太稳了，气息呢实在是足到不行，无论是唱功水平还是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

念头迷冷了，撇头眼睛这边不如脸型，撇头地界没出，撇了撇不出，撒地光球出完了。

我们有的时候感觉眼前的山谷好深，迎面刮来的风好强，我们忽然有了鹰的觉悟，于是对爱展开翅膀，纵身跃去，放手一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说起赵雷，印象当中最深的应该还是那首《南方姑娘》或者是《成都》，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了，让这位曾经的北漂歌手从酒吧驻唱、街头卖唱，到成为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

好多地方你以为没有爱过的痕迹，好多人你以为没有经历过爱，你会有这样的误会，只是因为你没有用你的手温柔地掠过。如果你轻轻吹一口气，用手掠过，爱就会无声无息悄悄出现，像夜空里那些被你忽略的小小星辰。

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要一起重温的则是1979年上映，同样由谢晋导演、祝希娟主演的电影《啊摇篮的故事》。

摇篮，摇篮，马背上的摇篮，一串串铜铃叮当响，一对对骡马翻高山。延安生来炮火里长，烽火硝烟度童年。新中国诞生在摇篮里，摇篮里的娃娃迎春天。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了战略撤退。可是延安保医院的几十个孩子在转移途中却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0: 快跑！
1: 终止。

0: 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阻击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1: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我军某部肖汉平旅长接到了总部的电报以后，立即向参谋下达了命令，
2: 把三一教导员李南同志给我喊来。
3: 是。
1: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副武装年约30来岁的军人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指挥所。
4: 报告。
1: 真没想到，原来这是个女同志。啊，
4: 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2: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4: 反正打红眼了。
2: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4: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好了。
1: 等李楠把伤口包扎好了以后，肖旅长把总部的电报记录递给了他。
2: 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4: 是。
3: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4: 那你呢？
2: 上马吧。
4: 好。
3: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2: 哎，算了，
3: 那可不行。
4: 怎么？
3: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4: 行。
3: 首长，画像呢？
1: 肖旅长取出一张折叠的纸。
2: 这是延安鲁艺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3: 画的还真像呢。注意。
1: 李楠似乎没有去注意炮弹的爆炸声，却被一个可爱孩子的肖像所吸引。
4: 你可真喜欢孩子。
5: 报告，彭总来电。
6: 林大勇。
7: 哟。
2: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3: 首长，那旅部空了。再说你，
2: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3个旅。啊。
1: 李楠和警卫班长丁大勇跃上马背，迅速地沿着公路向前驰去。只见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李楠骑着旅长给他的火龙马飞驰而过。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今天晚上能找到保育院的孩子们吗？李楠正在为此焦急，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座村落。
4: 前面就是马家沟。
3: 嗯。
1: 马家沟。李楠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当他走进这座村落的时候，他惊呆了。村子遭到了敌人野蛮的焚烧，财物被敌人洗劫一空。
3: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4: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3: 没有啊，教导员，这一下子
4: 怎么向他交代呢？
1: 他们正要继续赶路，突然从后村传来了歌声，这会不会是保育院的队伍？不错，是他们。当李楠和丁大勇来到后村沟口的时候，几十个孩子像见到亲人一样围了上来，有的扯他们的衣角，有的来抱他们的腿。
4: 别吵吵了。
8: 阿姨，我怕。
4: 立正，太好了，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8: 啥叫敌情？
9: 敌情看不懂。
8: 你懂，你懂。
9: 敌情就是大老虎。
4: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9: 敌情完了，快跑！
4: 教导员，
8: 妈妈，爸爸，我
4: 院生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
1: 新来的教导员脾气可真不小啊！保育员赵玉霞只好把孩子们都给支走了。李楠把目光往四周一扫，突然发现一个4-5岁的孩子坐在石碾子下面抹眼泪儿。哎，这不是亮亮吗？从延安撤。

0: 退的时候，他母亲负了重伤。李楠见过他们母子。
1: 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2: 他学喇叭，他不教了。
1: 别乱吵吵，都回去。
0: 新来的阿姨这样生硬，亮亮更不敢动了。保育员赵玉霞和香竹只好过来哄着亮亮。
1: 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2: 不。
1: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亮亮刚进保育院，胆子小。
2: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1: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2: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
1: 你要不要人保育保育啊？
2: 不，首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
1: 行了行了，好好干。
2: 是，首长。
1: 叫大姐。
2: 是，大姐。
1: 情况怎么样？四十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2: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1: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2: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1: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3: 开饭啦，小朋友们！
1: 大叔，
3: 教导员，
1: 我来吧。哎，
3: 我就说嘛，再难，
1: 别着急，
3: 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1: 大叔，
3: 在延安的时候，保育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呀、啊？
1: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3: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1: 这可不是在延安。
3: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育院第一。
0: 罗大叔那股倔劲儿使人感到没有讨论的余地，李楠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并跟他走进窑洞。孩子们早就坐在那里等候开饭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红枣馍，羊肉汤。
2: 啊！
1: 手都洗干净了。
2: 洗干净了。
1: 啊！
3: 罗爷，我要找多的。
2: 我要多的。
4: 我要找嫂子，找多的给弟弟妹妹吃。
5: 笨笨，你咋办？
3: 香抓鱼，我听你的话，我给你。谢谢笨笨。
1: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2: 我要好娃娃，
6: 好娃娃，
1: 好，好，慢点吃。
7: 把围兜解下给我。
8: 先救这40个孩子要紧。
3: 阿姨给你。
8: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9: 是。
10: 天黑了，保音院这支队伍要出发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马蹄都用布包了起来。40个孩子都被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罗大叔手擎马灯，李楠手捧花名册，核对着人数。
1: 华北野战军，这是小燕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胖东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
10: 马队终于到了河口镇，这里背靠雄伟的古城，东临咆哮的黄河。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我军正大量在此集结，准备打仗。
11: 哎，总算是熬到头了。
12: 我帮你们接上关系就
11: 行，实在难为你们了。
10: 好，孩子们一个个的被从马背上的摇篮里抱了下来。小保育员香竹带着他们来到了街头，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
3: 香竹阿姨，我怕。阿姨，我怕。
5: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慰劳好不好啊？
2: 好，
13: 好，
14: 好，好的。
5: 丹丹，你指挥。
3: 唱《男女我满意》。
5: 二。
2: 我爱你，我爱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极湾。
10: 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听到孩子们的歌声，像一股股清泉流进心田，注入了新的生命似的。有的高兴地举起手臂向孩子们招手，有的被感动得眼角涌出了泪珠。李楠、丁大勇正从区政府出来，罗大叔向他们打听下一步行动计划。
1: 怎么了？
8: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1: 提前过河了
8: 啊？
1: 那撵上去啊？
8: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1: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8: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10: 李楠原来以为把保育院这支队伍带到这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能走得了吗？
1: 这队员，大运回来了。
11: 哎，这队，咱们旅开过来了。
8: 好啊。
11: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8: 肖旅长，
11: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8: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1: 可我，哎，
1: 真可惜呀。
11: 可不是嘛，5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10: 这又怎么办呢？毛毛没了， 又怎么去见肖旅长呢？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李楠的有意安排，他把保育院的孩子们都带到了古城的烽火台上。肖汉平和旅部的领导同志正在这里选择作战地形，见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都兴致勃勃。
6: 咱们的后代来了，
9: 还有个花木兰呢。
8: 首长，
14: 首长，
15: 首长，
16: 首长，
6: 好，过来，过来，过来，
9: 到不点。
6: 好，过来，过来，过来，
9: 到不点。咱们这是作战会，开枪儿童会了。
17: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6: 好，好，
17: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6: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
17: 是是，
6: 我先回去了。
17: 再见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17: 好，
18: 叔叔，
17: 毛毛他
18: 看着这里
6: 钱，走走，到那边去。
17: 没找到。
18: 不，那边去玩。
8: 不，他病了。
17: 病了？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招点风就要生病啊。
8: 是啊，怕山顶风大，
17: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8: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17: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8: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17: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8: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信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17: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中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9: 叫亮亮。
17: 亮亮，姓什么呀？
8: 耿，耿亮亮。
17: 妈妈叫芳华吗？嗯。
10: 听到这里，肖旅长脸上突然浮现出不安的神情。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阵亡名单，李楠接过一看，上面竟有亮亮妈妈的名字。
17: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
20: 哎，这儿是不是61大队3支队啊？
6: 是啊。哎，怎么
20: 是你呀？
6: 怎么是？
20: 我叫梁燕。
6: 哦，
20: 来。
6: 哎，我叫丁大勇。
20: 好。
10: 原来不久前他们在河口镇见过一面，这位女同志逞能要骑李楠的火龙马，结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6: 哎，你小点声好不好？
20: 这么近，首长休息了。
6: 首长？
20: 哎，
6: 一个你也惹不起。
20: 哦，机关还不小啊。
6: 保密机关
20: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儿啊。
6: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20: 剧社的。
6: 大知识分子啊？
20: 算不上大，中等。
6: 哦，会演戏啊？
20: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6: 那可更神奇了。
20: 哎，你也透露点情报给我，能捞上仗打吗？
6: 作家也打仗啊。
20: 体验生活，到时候要求一支小马枪不算过分吧。
6: 枪？
20: 哎，
6: 有的是，给。
20: 木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首长呢？
6: 在里边。
20: 给你们。
6: 你告状去吧。
10: 这位叫梁燕的女同志往院子里一看， 只见挂满了小旗子一样的布头。
14: 窗户上挂的什么？
11: 尿布。
14: 啊，

0: 真没想到，61大队3支队，原来是个保育院。到这儿来，除了当保育员，还有别的什么可干的呢？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总是一片赤诚的欢迎新来的阿姨。
1: 阿姨好，
2: 阿姨好，
3: 阿姨，哎呀，我算哪家的阿姨？
1: 是你的孩子吗？
3: 胡说！
1: 亲爱的阿姨，我知道。
3: 哎，你长得挺好看的。
1: 平常的阿姨，你也喜欢我？
3: 喜欢。
1: 保育阿姨都喜欢我。
3: 来，那么。哪能有你爹和妈喜欢你呀、啊？
1: 我和现在一样，没有爹也没有妈，他路上捡来的。
4: 他爹和妈都死了。
1: 哦。站住阿姨说，我爹和妈都死了，保育阿姨都是我妈。
0: 哦。一心一意想当个作家的梁燕，没想到现在每天竟给孩子们洗尿布。
5: 我洗。你过，妍妍姐姐，你总在小本上记啥呀？
3: 积累材料啊，将来写书，哎，说不定还把你写上呢。
5: 是吗？
3: 嗯。
5: 女的也能写书？
3: 当然了，英国的傅尼契就是个女作家，她写的《牛虻》，你看过没有？听说过吗？女的里面，我最佩服她了。
5: 我最佩服咱们的李大姐。
3: 哦，对，倒是个女中豪杰的形象。不过战争已经使他麻木了，对生活冷冰冰的。我一直在想，他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而且他很不幸福。
5: 你瞎编。
0: 他们正说着，忽然看见李楠带着亮亮向他们走来。
6: 哎，哎呦，你俩说啥悄悄话呀？
3: 见鬼，死丫头！
6: 亮亮，快管管你阿姨吧，又羞人了。
7: 来。给你。
0: 李楠掏出工农识字课本。
6: 气了，
7: 杨燕，香烛学文化就包在你身上了。
3: 行啊，我保证3个月完成任务。
5: 大姐，我觉得你呀，外表挺厉害，心里热乎乎的。哎，你爱人怕你吧？不怕。
7: 我没爱人。
5: 你哄人。
7: 真的。
3: 大姐，你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吧？
5: 不。没有，没有过。
7: 你是个孩子，你不懂。
3: 哦，我明白了，是你爱人对你不好，

0: 怎么，大姐，也有人敢欺负你？
1: 那你就跟他离婚，怕啥？怕啥嘛？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啊，摇篮》电影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重复着。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奇怪了，每次我说我想养只狗，长辈们就会劝我，你养得起吗？小狗也是一条生命，要想清楚啊，你有这个能力应付它吗？可是长辈们劝我生孩子的时候，怎么没一个人这么说呢？大家好，我是被催婚被催生被催找对象的80后之一潮店家秦瑞。
3: 就现在这个季节啊，朋友们，在东北，一个东北人不管在外面怎么样的光鲜亮丽，回家的主食永远都是啃苞米。大家好，我是东北人酸辣椒正好。
2: 是爆笑男女，
3: 哎，秦瑞啊，我最近喜欢一个姑娘，我觉得挺不错的，但是我知道看人吧不能只看优点哈，得看看她是不是有那种我没有办法接受的缺点哈。
2: 你说太对了，
3: 那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了解到她的缺点呢？
2: 你是问对人了，你问我当然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孩的缺点，你就去找这个女孩的闺蜜聊天，
3: 找她闺蜜
2: 使劲夸你喜欢那姑娘，哎呀，各种完美，特别不错，
3: 夸她，
2: 然后你就会从她闺蜜嘴里得知这个姑娘所有的缺点了。哦，
3: 今天啊去医院，护士啊给我清理一下伤口，包扎的时候呢，我对护士说，看您这个熟练的操作哈，我总觉得您跟我算是本行吧，应该。
2: 哎呀，你也是做护士的
3: 啊？我不是护士，我是补胎的。今天啊，老婆在旁边照镜子，一边照一边嘀咕，
2: 老天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就这么一点高啊。
3: 哎呀，你别抱怨，老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都说老天给你关了一扇门又给你留了一扇窗吗？
2: 说得好听，我那窗呢在哪儿啊？
3: 你看呢，你肚子上10斤肉，老天给你关上了长高的门，但是给你开了长胖的窗啊。昨天啊，我跟老婆约好上午10点钟出门逛街，这到12点了还没出门。
2: 哎呀，别催了，马上就好啊，我就换件衣服了。
3: 你确定你没在逗我吧？2个小时之前你就说过你换衣服了。
2: 行了，老公，行了，好好好。

0: 那我们走。
1: 等会儿。
0: 怎么你又有事儿啊？
1: 我刮完胡子出门。
0: 你不是刚刮的吗？
1: 我这两个小时了，长出来不少了都。
0: 今天我跟男朋友去一个肉铺买肉，刚到门口就看条大狗趴在垫子上，这狗啊恶狠狠盯着我们俩看，我们俩谁都不敢进去，于是大声招呼。我男朋友冒着胆子喊了一声：“
1: 老板，你快把你这狗弄走啊！我想买肉啊，我们俩都怕狗啊。”
0: 听到我俩的呼喊之后，里头的老板发出了个略带哭腔的声音：“
2: 我也怕呀，那不是我的狗啊！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一天都没有生意了。”
1: 我媳妇儿吧是个特别浪漫的人，有一天半夜啊突然把我叫醒了。
0: 老公你快看啊，外头好多星星，多漂亮啊。
1: 我刚站在床边她就说话了：“
0: 好看吧，那你帮我看一会儿我的星星啊，别让他们跑了，我先去睡一觉。”
1: 啊，后来连续7天给我玩浪漫，睡到半夜呢都踢我：“
0: 快去看我的星星在不在天上，快去。”
1: 直到我给她买了一条项链，有一个星星的吊坠挂在上面那种项链，我老婆戴到脖子上之后啊，这看星星的浪漫日子呀才结束。
0: 老公，明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啊、哦、打算送她老人家点什么东西啊？
1: 送她几箱可乐吧。
0: 你疯了，我妈不吃甜食，可乐这玩意儿，这是饮料，我妈是绝对不会喝的啊。
1: 因为我每次我去她那儿，她光招待我喝茶了，我不爱喝茶。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前天呢，我去吃饭，这饭店里人特别多，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实在找不到地方，就盯上了我跟我朋友这俩人坐的那一桌，打算拼桌。说实话，那姑娘长得挺漂亮的，估计是我身旁这个男性友人多看了姑娘两眼，结果被姑娘的男友发现了，他咔嚓一下往桌子上放了一个高档轿车的车钥匙，意思是让我朋友知难而退。我这朋友也不是吃素的呀，往桌上咔嚓放了一把高档越野车的车钥匙，咔嚓顶级轿车的钥匙，咔嚓知名跑车的钥匙。哎呀妈呀，吓得那男的领着女友就灰溜溜的走了。我反正最看不惯这些个自以为是装腔作势的人了，是不是？你说他跟我这朋友面前显摆什么呀？我朋友一个配钥匙的人啊，在我朋友面前装什么装？今天的麻辣中调查局就来跟你测一测，你最受不了哪些自以为是的行为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
12: 我觉得最自以为是、最受不了的就是，就是反正就是没了解情况之前就开始对人家评价这、评价那的。
13: 就是那些感觉自己特别厉害的人，就是他自认为啊自己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别人想要虚心去请教他的时候，然后呢他对你趾高气昂的那种去给你讲某一个东西，可能他讲一遍的时候可能那个人没有听懂，然后他下一遍他就不耐烦了，所以我很讨厌这种人，也很讨厌这种行为。
14: 自以为是的话就是比较自大吧，说话就是有些人明明没什么本事，但是呢就是非要装出一副特别厉害，比其他人都强的那种，我就特别看不惯，很讨厌那种特别清高的人。
15: 自以为是的行为就是经常打断别人的话，
16: 就是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也可以啊，那什么我也

0: 很厉害那种。
1: 一个人可以自以为是，但是不能以他人为非。你在自以为是的时候，尽量要照顾到别人的意见的发表，尽量少去攻击别人，少去否决别人。我认为这样的自以为是是可以接受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

0: 我会告诉自己，我怎么有这么多工作要做？那么，我该从哪部电视剧、电影和综艺片开始看起好呢？
1: 那就是做事五分钟，选片两小时。
0: 你还别说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人和人之间差别特别大，有些人表面上特别光鲜亮丽，电子书里只有什么英文原版小说，年度账单那是巨额收支，热衷于旅行，朋友圈是加薪升职独立自强，
1: 这么高端。
0: 实际上
1: 呢，
0: 人家还真牛。
1: 嗨，这人和人啊本来就差别不大，但这么多年啊，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让我们有了千差万别。
0: 人最忌讳的就是懒惰，
1: 不能懒。
0: 你可以说自己能力不够才不成功，但你不能说自己我只是懒得做我才没成功。
1: 这话说太对了，这就是典型的借口，愚蠢的托词。
0: 是我妈呀，就是特别勤快的人，她经常告诉我勤快的秘诀。
1: 那你快说了看看。
0: 就拿这个家务这件事儿来举例，她就告诉我了一个勤快做家务的办法。我妈是这么说的：到家之后啊，不把要做的事儿做完，你绝别坐下。哦。这样做之后呢，那做事儿出奇的快，简直效率不能再高了。
1: 哎呦，你妈说的可真对呀。
0: 那当然。
1: 那要是我照做两次之后啊，不做完不坐下，那我不想回家了。
0: 你呀，怎么这么懒啊？因为懒得洗衣服，你买了功能最齐全的洗衣机。
1: 对啊，但是我发现啊，我买了洗衣机之后，我特别讨厌晾衣服了。
0: 你懒得扫地，你买了扫地机器人。
1: 对呀，后来呢，我连扫地机器人身上的启动键我都懒得摁了。
0: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当时到底是何德何能进咱们频道啊？怎么应聘的时候没有把你刷下来啊？
1: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对了啊！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对于领导来说，我能进入到这么优秀的频道，题是他们出的，人是他们选的，那有什么问题他们自己反思吧。而且呀，很多人说面试不就是一场演戏吗？
0: 演戏？
1: 那你不可能100%全在做自己呀。
0: 啥意思啊？
1: 各位，你们回想一下自己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戏精转世。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的你和面试的时候的你。
0: 平时的你，
1: 好沮丧，人间不值得。
0: 面试时候的你，
1: 本人积极主动，乐观开朗。
0: 平时的你，
1: 玩手机玩手机，哎呀玩手机呀。
0: 面试的你，
1: 本人兴趣特别广泛，多才多艺。
0: 平时的你，
1: 不想交朋友，社交恐惧症呢。
0: 面试的你，
1: 本人十分擅长团队协作呀。
0: 平时的你，
1: 我的钱呢？哎呀，钥匙放哪儿了？哎，钱包在哪儿呢？
0: 面试的你，
1: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细心而且很认真，领导。
0: 平时的你，
1: 本人就是拖延症患者，也可以说成是懒癌晚期。
0: 面试时的你，
1: 我这个人特别自律自强，行动力还极强呢。留下我吧，领导。
0: 你这要不得呀，前后反差这么大，我跟你说啊，套路只能用一时，你一旦工作起来什么都能看出来。你说你要躺平，那回家躺下，工作不容不得马虎啊。
1: 当然了，如果你这些面试的时候自我形容都是演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按照这个戏路，你自己设定的人设，你在公司演个十年。
0: 演十年，
1: 那结果也会非常不错。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求求你们了，女孩们，求求你们了，以后出门尽量不穿细高跟鞋。今天出门坐公交车去上班的路上，前面一个女孩穿了个细高跟，中途司机开车很猛，一脚刹车，那女孩一个后退回来，我穿着拖鞋吓傻了。那一刻，说时迟那时快，直接大拇指和二拇指比耶，那鞋跟就厚厚的印在了我的拖鞋上，直接踩出了一个窝窝来。我的脚没啥事儿，只是可怜我那5块钱的拖鞋呀，到了公司以后那个窝窝直接扣不起来，我吓傻了。
7: 哎，你别说，你脚趾还挺灵活，关键时刻还会比。哎，我想知道你上班为什么要穿拖鞋？你什么情况？
6: 你澡堂子上班不行啊，浴室怎么了？

0: 前段时间去相亲，女孩跟照片一样好看，我们聊得很开心。突然，女孩害羞地说：“
1: 叔叔，你看这都几点了，您儿子还没来吗？”最近我心情不好，我决定删几个微商，让他们知道创业的路上那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0: 问题是你删了人家，人都不知道，我家人推多了。
1: 小西红柿问大西红柿：“
2: 妈妈妈妈，我们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呀？”
1: 大西红柿说：“你什么情况？西红柿居然会说话？”
2: 那你说的是什么呀？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姆玛卡巴卡阿巴雅卡米卡阿卡奥。
0: 儿子7岁和他妈吵架，我回家劝儿子说：“哎呀，一边是我老婆，一边是我儿子，你说我该向着谁呢？”
3: 哼，这还要问？你看着办，别忘了你自己姓啥。
0: 我姓温。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小红书的通用句式？
4: 太好吃了吧！
1: 空口吃馅儿，求别停产，能吃一辈子，震惊我妈。都是这种标题，
0: 还有一句呢，买到之后后悔了，后悔买得太晚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这是一首很老的歌，唱歌的人都已经离我们而去，可是这首歌还是在为现在的孩子唱着，它叫《外婆的澎湖湾》。其实这首歌也跟潘邦的外婆有非常大的联系。70年代的时候，我们熟知的民歌唱作人叶嘉修，他和潘邦聊了一个下午，把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都告诉了对方。当然最后叶嘉修选取了他和外婆的故事，于是写了这首歌。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叶嘉修甚至都没有去过澎湖，但是因为这首歌，澎湖成为了我们去台湾必到的一个地方。潘安邦应该是海山唱片当中极为难得的唱歌非常细腻又很精致的一个歌手，他的歌声即便是今天来听仍然会觉得很古典也很优雅。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 Beatles， 这首歌恐怕是无人不知，《Hey Jude》，这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的万人齐唱的曲目，也流露出英国人对这支国宝级乐队的热爱。Hey Jude， 这是保罗为一个5岁的孩子写的，这个男孩子叫做 Judy。是约翰列侬和他的前妻的儿子，他担心大人的婚变会给这个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所以他在车里为这个小男孩写下了这首歌。当时 Judy 并不知道，直到20年之后，他才明白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

他一直很喜欢爸爸的这个朋友，一个像叔叔一样的保罗。后来这个小男孩也成为了一个歌手，无论是穿着和发型都继承了父亲当年的风范，可以传承的歌 Hey Jude。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有人说 Michael Jackson 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的浑身上下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在音乐节奏响起的时候，他的节奏甚至能够带动全世界的脉搏。看过他的人生传记，觉得此言不虚。这是 Michael Jackson 写给他的孩子的一首歌，叫做 You Are My Life。

我可以用音乐征服全世界，但是这首歌却告诉我们，女儿就是他的全世界。 You are my life。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出自一位很有个性的歌者，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摇篮曲，是动力火车的成员严志玲写给他的女儿的。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

0: 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中国有句古话说，上阵父子兵。先来说说这一位的父亲，刘恺威。他的父亲你一定见过，叫做刘丹。如果说刘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的话，但是说起上海滩里的冯静瑶，你应该开始会有一些印象。他在入行之前做过非常多的职业，建筑工人、海员，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考入了电影公司，成为演员。在电影圈当中

他是郁郁不得志，但是转投电视之后竟然峰回路转。《射雕英雄传》当中戏份极重的洪七公，他演起来慈眉善目，精灵可爱，是剧中最讨好的一个角色。而他也凭借自己的精湛演出，演了83年、94年还有95年的《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总共4个版本的洪七公，创下了空前的纪录。这是老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吗？

来自于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虽然是洪七公刘丹的儿子，但是其实刘恺威的出道并不算顺遂。94年踏足演艺圈，在 TVB 仍然是从跑龙套开始。他也做过歌手，后来凭借《凤穿牡丹》当中演了霍东卿这个角色，开始崭露头角。20年在娱乐圈的挣扎和打拼，总算是摆脱了洪七公儿子的光环。他也成为了言情小说男主角的最佳代言人。这是他所演唱的电视剧《画皮》当中的主题曲。

0: 用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1: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0: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1: 他们都老了吗？
0: 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人类的世界里，为什么音乐可以延续那么长的时间？我想是因为音乐它有一双神奇而又温柔的手，它拥有能够抚慰人心的力量。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乐桃。
1: 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家既熟悉又不太常来，第一次来我们
2: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是吗？
1: 对，第一次来我们
2: 熟悉的陌生人，
1: 哎，是乐桃。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今天这个乐桃来这个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非常多的听友跟我们发来了自己的互动，而且能够看出来还不少这个行动力也很强，立马找出了自己的这些，都是
2: 是的，大家立刻就能找着，说明这些东西在家里啊，真的是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在哪，
1: 知道放在哪儿，
2: 知道放在哪儿。然后，但是呢，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1: 是。
2: 而且我觉得刚才这个复古说他晒了一张照片，然后两个索尼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他说二十年以前呢，二十年以前我才五岁，这个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 这看起来像是
2: MP3 吗
1: ？MP3 还是 MP4 啊？
2: 这明显不是 MP4， 这肯定
1: 没有
2: 屏幕，
1: 这应该。因为上面有播放键啊，大家如果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的话，也能。
2: 但是它还有什么搜索键和菜单键，所以说我就很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是 MP3 吗？
1: 大家一起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那些落灰的电子产品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其实给大家分了个类啊，有非常多的这个。落灰的电子产品
2: 是的，
1: 有什么类呢？首先就是家居类，
2: 哎，没错，
1: 这家居类又分这厨房的啊，然后包括这个记录生活的，
2: 对，
1: 这也算家居的，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健身类的，健身类的，刚刚乐桃说了自己这个不
2: 哑铃啊，这个我不是电子，
1: 不算电子产品，但是也算，但是
2: 这个刚才我们听友还跟大家分享自己买的健身环也是玩了几天就不用了吗？
1: 这个应该算游戏主机类啊，但是也算
2: 健身类，
1: 健身家居健身类的，
2: 这个谁还没为自己买游戏机找过个理由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买游戏机？因为我觉得买了游戏机以后可以健个身啊，
1: 就是我一定会来这个用的，一定会自己锻炼身体的。
2: 是的，
1: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像这种掌机的副件，逐渐变成了，我发现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是
2: 摆件是吗？
1: 家里来人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
2: 哎，没错，
1: 就聚会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破冰的一个东西。
2: 都已经来家聚会了，还需要破冰吗？我问问你，
1: 但是你不能总坐着吃吃喝喝吧？这个时间过得可能很慢，但是这个时候
2: 就是两个人在家里得玩点什么，
1: 对，或者是比如说跟小朋友一起这个家庭互动的时候，
2: 是
1: 这个使用场景还是挺多的。
2: 小朋友更不用破冰了，是不是？
1: 有听友说了，刚刚那个索尼的产品应该是 MP3， MP3， 这个我觉得这应该算高级的 MP3，
2: 咱也没见过，
1: 但是我觉得一看就是更高级的 MP3， 因为我用的 MP3 都是那种
2: 特国产，是吧？
1: 特国产，这也不算。也不算这个国产说不好，就是那个时候
2: 就是劣质国产吧，当时的劣质国产，
1: 因为它特别便宜，这一看就特别贵。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用户7758说录像机，而且这个当时买的还都是国外原装进口的。
2: 火，
1: 其实说实话，录像机我印象当中，在我小的时候应该是零几年、一几年、零几年那会儿就比较流行，就是它特大。它是那种长方体的一个形状，然后但那个时候流行那种卡片照相机，然后还有摄像机，摄像机是那种手持的，包括 DV 应该叫 DV 啊，然后是特别流行
2: ，
1: 但是后来呢也逐渐被智能手机所取代了，
2: 是的，
1: 你发现智能手机现在。苹果的很多的那个功能，像电影模式都能直接拍电影了，然后包括很多现在国产的一弄就几亿像素，这太可怕了。
2: 甚至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相信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比如说我啊，这个当时我爸呢也是发烧友，买什么呢？买单反。单反相机，虽然说单反相机，但是现在还没有被替代掉，因为它某些功能是手机毕竟是达不到的嘛，
1: 取代不了。
2: 但是呢，单反相机也有一批人就是 大家总爱出去游山玩水拍拍照片什么的，
1: 就是户外爱好者。
2: 但是吧，买这个东西它需要天赋，你知道吗？摄影是需要天赋的。
1: 对，而且
2: 然后我就成功的继承了我爸完全没有天赋的这一点，就是每次呢都是相机很沉很沉，
1: 就直接拿手机
2: 出去玩的时候呢背出去了，回来以后一共拍了一张照，还不太好看，你看这就很尴尬，对不对啊？
1: 就像刚刚说的这种，算是也算记录生活的产品吧，
2: 嗯，
1: 摄像机啊，啊，单反啊。其实现在逐渐因为智能手机，
2: 还有人拿这个有袋子的这种录像机，现在连袋子都没地儿放。
1: 对，但是真正的发烧友，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跟身边的朋友聊了聊，比如
2: 说
1: 刚刚说的这些，比如游戏产品，包括这单反，
2: 嗯，
1: 那有热爱的人，真的就是会拿它。还在用，就使、
2: 嗯、
1: 就是它的使用价值还是很高的，
2: 很高的、嗯。
1: 所以当时我问他，我说：“哎，要是聊到这个话题，你家中的落灰产品、电子产品有哪些呢？”他说：“没有，我的电子产品都能够物尽其用。
2: 嗯”你就不喜欢都扔了，
1: 就是他们真的会用，比如游戏机，他会天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打。然后单反呢，也是包括他有的玩那种胶片机，
2: 哎，胶片机
1: 比较复古的、
2: 嗯，这是有很多人的爱好，
1: 就真的是爱好，他、嗯、就真的是会拿来用的、
2: 嗯。
1: 而且像刚刚说的这个单反。很有不少没有这些天赋的朋友就拿出来当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装饰的单品，就是挂在
2: 太沉了，你自己装饰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你去户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感觉很专业、
2: 嗯、
1: 一看就很专业，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真的会拿来出片儿，这摄影爱好者。
2: 是的，这个你要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我还有一个闲置的东西叫做 GoPro。曾经我觉得这个我带着 GoPro 我去潜水，我带着 GoPro 我去跳伞，但好像十年以内好像只用过一次，就只有跳伞的时候用过一次啊，潜水的时候忘了带了。所以说这个 GoPro 这个东西好像看似很有用，其实也没有用。
1: 但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因为。种种比如直播呀、啊、或者是个人的这些自媒体账号的兴起，会拿这些东西来
2: 去记录一下生
1: 活。
2: 嗯，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家中有这些产品的话，也可以翻出来，然后把它再充分利用一下，比如说自己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2: 嗯、
1: 然后做一下这种

0: 自媒体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
1: 说到这儿还有一样东西呢，叫做无人机。
0: 刚刚有朋友就发来了这个图片啊，而且真的是很专业啊，就是宋彦军发来的，许久没有带着他去嗨了，给我发来的图片，右边是一个这种算是穿越的记录式的无人机，啊，左边这个应该叫航模是吧？
1: 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没有研究。但是我对无人机简单有一点，曾经我以为可以带上它去大江大海
0: 啊，
1: 后来发现
0: 是
1: 只能在家。
0: 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
1: 是的，
0: 记录一下，然后
1: 从梦想仗剑走天涯。
0: 然后怎么就落灰了呢？
1: 然后就来上班了吗？是不是？
0: 就天选打工人，时时刻刻都在工作岗位上坚守啊、这个其实无人机呢，也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是深钻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挺厉害的。
1: 是的，而且无人机呢，因为各地的政策不一样，其实你要还要研究这个政策嘛。
0: 对。然后其实比如说我们从事这个传媒行业，有很多这种摄像大哥、摄影老师，今天之前我们大家熟悉的小雨今天也是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他们会拿这些东西，就真的是因为工作原因会去钻研。然后其实无人机有很多的玩法，
1: 比如说
0: 就那种拍摄的玩法，就是还有那种模拟摇杆，就是专门的，像其实就有点像，
1: 就有一种我是机长的感觉了，
0: 是吗？电子游戏，然后你，但是它是需要保持一个镜头的稳定来记录这个画面的，所以
1: 就不是你想玩就能玩，不是那么好上手。
0: 对，不是说我们这种普通的爱好者就是拿起来飞一飞，拍一简单的拍一拍了。
1: 就是你知道，我七岁的弟弟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无人机，虽然说他飞不太高，
0: 是什么的？是玩具
1: 遥控飞
0: 机啊。这其实。当时刚买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特新奇，哎特感觉特别高大上。
1: 就是而且刚买回来以后吧，你一定是想去立刻就试试的。
0: 对，
1: 立刻上手。但是呢你这个因为你试试的成本很高，你起码要开到一个这个我特别漂亮的地方。
0: 不被禁飞的。
1: 你好歹这个对对对，一个是不被禁飞的，一个是特别漂亮的地方嘛，主要是你要记录一下美好生活。你刚开始你光拍拍自己家楼下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
0: 但你会发现其实就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户外露营啊等等等等。
1: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闲置了。
0: 对，其实可以完全拿出来记录一下，拍一段自己和亲朋好友，自己和好朋友们或者自己家人们一起在户外的这些场景。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户外这个去算是露营吧，野餐，然后其旁边人家就拿着一个这个无人机在拍摄，其实记录下来这种感觉也是我觉得是难忘的啊，就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首先你得还得会用。
1: 你要说到露营那个事儿啊，我就突然想起来，你知道我当时露营的时候，我还专门买了一口锅呢。你看，
0: 这
1: 口锅就闲置了。
0: 所以说，这有些东西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一是首先盘点盘点自己哪些踩过的坑啊，闲置的产品，
1: 没错。
0: 再有就是。这些产品我们能不能讨论讨论它的其他用途，能不能再把它翻出来，别让它就在家吃灰。其实有些东西真的是好产品，比如说这个无人机，你要拿它做拍摄，真的能拍出很多不一样的画面跟场景。
1: 是的，
0: 包括刚刚说的很多的这个游戏掌机，你拿出来再玩，其实发现很多游戏经典游戏它还是很就硬件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说包括很多的手机，包括很多的这个录音笔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还是能用的，
1: 但其实这个手机很多时候呢就变成了电子垃圾，
0: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想办法给他们处理掉，就是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个产业叫做电子炼金，就是去收集大家的旧手机，有点像原来收废铁。
0: 是
1: 我们小的时候收废铁收旧瓶子，现在已经开始收旧手机了，要把旧手机集中的收集在一起。
0: 对，其实刚刚比如说燕林发来那么多，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进行处理。当然我
1: 知道其实一吨手机才能提炼出300克啊，就它燕林的那些可能不太够。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一个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啊，但是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隐私的问题。
1: 是的，
0: 手机很多时候它现在慢慢变成了我们
1: 包含的东西太多
0: 了，个人信息的一个集一个手全都集到里面了。
1: 对，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要这个小心谨慎，及时的把自己的这些个人信息都格式化掉或者清理掉，然后再去处理这些电子产品。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墨竹子说了，现在无人机都要取代航模了。小的时候非常喜欢
1: 航模，小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航模发烧友的
0: 啊，而且就那个时候是用燃油启动的那种，有同学摔坏了两架，2000块钱左右，那时候一台要7000-8000。

0: 员。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之前甚至我们学校有专门的航模队，
0: 是、
1: 哎，就是他们是二级运动员的标准，是有专门这个航模组建航模队的、
0: 哎。
1: 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太酷了，
0: 而且
1: 每天在研究这个，主要是他们的发电和发动都是这个。用燃油的、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当时我觉得玩航模都特别酷，
1: 是的
0: 啊，而且你得就是它的起飞方式还得有特别专业的一个什么动作还是什么，
1: 是的是的，非常的专业、啊、
0: 对，不能从平地直接飞起来，
1: 嗯，
0: 哎，刚刚宋彦军发来的那张图片其实应该就是航模，
1: 就那个航模
0: 应该就是航模、
1: 嗯、
0: 哎，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包括无人机包括航模都需要有一个比较空旷而且能够允许它飞起来
1: 的
0: 地方，
1: 是
0: 的，但是现在呢、嗯、这个空管包括无人机的这个管控是越来越严格了、
1: 嗯、比较严格，
0: 包括现在你去飞无人机、
1: 嗯、
0: 你还得有专门的这些执照、
1: 嗯、
0: 大家如果去家中还有的话、
1: 嗯、
0: 也如果还要继续来进行尝试的话也可以去考一个这个证，
1: 嗯
0: 啊，就是去进行这个试飞啊什么的。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乐桃。
1: 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家既熟悉又不太常来，第一次来我们
2: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是吗？
1: 对，第一次来我
2: 们熟悉的陌生人。
1: 哎，是乐桃。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今天这个乐桃来这个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
2: 小鹿说过年家里聚餐的时候非要买一个有KTV 效果的这个唱歌话筒，结果用了一次，用起来还非常的社死。就这个我们在很多节目里面啊，电视里面能看到大家好像都买一个这种类似 KTV 的这种话筒啊，然后在家里呢自带这个扬声器的功能和这个音响的功能，然后用第一次的时候自己很爽，然后第二次的时候邻居来敲门了，说您别吵了好吗。
1: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像刚刚墨竹子说的，这个游戏机可以哄孩子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是变成哄孩子的一个利器跟工具。
2: 是的，是的。但是呢，小朋友又不是很愿意让他看更多的太多的电子产品，
1: 包括刚刚比如说小鹿说的这个 KTV 的这种话筒啊，其实也可以，就其实现在更多的被用来是一个叫聚会的破冰的产品，就大家一起来互个动，或者是比如说刚刚说的露营啊，拿着去外面大家一起肆意的这个唱歌
2: 嗨一下，
1: 肆意嗨一下，
2: 嗨一下，
1: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单品，但是它的使用场景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所以可能会被玩，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利器，
2: 就往回找找嘛，
1: 都是利器，
2: 总能找到快乐的。
1: 是，
2: 但是说到这儿，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让我想到了，其实我最近开始，因为君毅刚开始介绍我的时候也说我是一个爱买的人，
1: 对，
2: 就是我特别爱买这种电子产品的人，然后放置他们就任他们慢慢的在家里落灰了，然后也不太爱卖掉，就是不太把它做这个闲置的处理。其实现在我在想要入坑很多电子产品，或者想要入坑某些时候的时候，我某些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先去搜一搜有没有二手。
1: 哎，
2: 就因为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入坑，和我不确定我能不能一直用下去，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大家也可以这样，一个是呢把自己的闲置让它流动起来，
1: 没错。
2: 就如果我真的在家放了十几年我都没有动了，相信你未来的十几年也不会动的，
1: 是，
2: 你可以把它挂在平台上去卖掉。
1: 对，其实现在
2: 帮助别人避个坑嘛，
1: 对
2: 不对？
1: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些平台上都会，就甚至他出的这些产品都是，就是八成新九成新，就很多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游戏主机，很多比如说就没有游戏天赋的这些朋友们，
2: 游戏天赋的
1: 或者是不太爱玩游戏，但是就想尝试一下，买来发现还是不太适合，就放在那儿落灰了。然后你再去，我们再去购买这些二手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它品质还可以，
2: 是的，
1: 二呢，这个还能省一
2: 部分钱，你可以选嘛，对，是的，
1: 其实是一个好事儿。
2: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断舍离，
1: 对，
2: 就是大家要学会和自己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点不舍的，就觉得，哎呀，没准哪天我拿出来会再用的，像一些旧衣服，没准哪一天我还会穿一穿的，像这个 iPad， 没准哪一天我就拿出来了，像我的旧电脑，我就想我这个大学时期买的笔记本，我在想，没准哪一天我可能会用一用，
1: 再用一用，或者
2: 说它就一直在我的抽屉里不断的编织，
1: 就大家其实都是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这些物件有的时候就你用久了，它超越了物件本身，物品本身，
2: 是的，
1: 它象征着，比如你，它陪伴
2: 你，我和它曾经一段的记忆，
1: 它陪伴你度过这一个时期啊，但是它就有了这一段时期的记忆，然后你拿出来，你会想，哎，我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2: 是的，
1: 就很多时候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丝情感在，所以
2: 没错，
1: 就会留在家里面，尽管它很占地方，尽管它会落灰，但是它
2: 尽管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1: 依旧还在那儿待着。
2: 然后刚才我又看到这个燕林之前发的这一堆手机的照片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家里闲置的，或者是把它放置一直落灰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充电线和数据线。
1: 充电线跟
2: 数据线，没错，因为你不断的更新迭代手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们的充电线还都不一样。
1: 是。
2: 然后第二呢，一个除了充电线以外，还有耳机。我觉得耳机线的收纳和充电线的收纳是我觉得最头疼的事情。
1: 哎，其实这也算电子产品。
2: 是的，没错，你这个 Type-C 的，然后还有这个苹果

0: 自己带的各种各样的充电线，
1: 甚至还有
0: 各种各样
1: 的那种 USB 的口，
0: 是的，
1: 就我印象特别深刻，就第一开始
0: 就还有安卓的这个口，
1: 对，第一开始的那个充电口呢是那种特别长的宽口，
0: 嗯，
1: 然后后来变成那种稍微小一点但是很厚的 USB 口，
0: 嗯，
1: 那是很多比如说那种翻盖机啊甚至那种直板机的充电的方式，
0: 没错，
1: 然后后来又更新到像这种扁平一点的像原来的安卓机的这种 USB 的充电口，
0: 嗯，
1: 然后后来再更新到什么，就是 Type C 再往后，包括苹果它自己的那套，
0: 苹果是一直都是这个，嗯
1: 啊，所以说之前呢你买任何电子产品都会附赠这些，
0: 但是呢附赠了这根充电线以后，之前的那根它还挺耐用的，
1: 对，然后就
0: 你说给我这新的这根我是用是不用呢，对不 对,
1: 对，
0: 如果我用了新的这根，旧的那根我肯定就不用了，
1: 是
0: 一般就是落灰了，
1: 而且这个落灰呢，一是它线路比较复杂，
0: 嗯，
1: 然后你放在一起它很容易缠到一起，而且
0: 就是你永远，这是世界几大未解之谜，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耳机线什么时候缠在一起
1: 是哪一根 啊，然后就是它虽然东西不大，
0: 嗯，
1: 但是还是挺占地方的，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我家中啊，这个父母家，就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常整理的话，有时候一打开抽屉
0: 就全是
1: 线，满满当当的全是线，
0: 就非得是父母家，你看不是自己家，
1: 因为自己家电子产品少
0: 我不信
1: 就是
0: 真的吗，我不信，
1: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一抽屉都是这个线，然后但是你给它整理了之后，比如说这个买一个那种便携式的那种粘袋啊，
0: 嗯，
1: 你给它整理出来，
0: 嗯，
1: 你会发现其实占不了多少地方，
0: 嗯
1: 啊，就还是得，
0: 但是你知道这个整理起来其实挺费劲的，
1: 而对，真的就花费时间还挺长的，
0: 嗯，而且还挺耗耐心的，对于我们这种平时不收拾家的选手来说是吗，
1: 对，那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从新就从说了这个电视机啊，包括这电视机其实是家里的这落灰的电子产品，
0: 是的，
1: 啊，因为现在都看手机了，
0: 其实手机和电视机中间还有一个是 iPad，
1: 嗯，
0: 平板电脑，就这种平板的触控的电脑，随着手机越做越大，原来手机是往小了做，越来越小，越来越
1: 小屏化，嗯，
0: 后来手机呢是越做越大，然后屏幕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导致现在我觉得 iPad 和手机，尤其是 iPad mini，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闲置下来了。
1: 嗯，因为它这个一是它硬件功能性不是特别强，
0: 没错，
1: 它就是当时出现也是大家算是一个，
0: 主要是我觉得它的功能特别的模糊，
1: 嗯，
0: 就是你说它能打电话吧，它好像不能，它能看视频，手机也可以，
1: 嗯，
0: 然后它只是比手机的屏幕稍微大一点，然后它能干的所有的活手机上也都可以干，嗯，
1: 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有工作需求的朋友，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画图或者是制表，
0: 嗯，
1: 然后包括就是那种设计类的工作，
0: 嗯，
1: 我觉得会用平板电脑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0: 嗯，
1: 除此之外大多数我身边的朋友平板电脑都用来刷剧了，
0: 嗯，
1: 然后但是呢这个刷剧也不够方便，然后现在手机越来越方便，
0: 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怎么刷剧呢，
1: 对，
0: 拿一 iPad 出来就突然觉得不太方便，
1: 对，就直接用手机来刷剧了，
0: 嗯，
1: 所以说也是容易落灰的电子产品之一吧，
0: 嗯，小鹿说了，说无线充电器我买了就没打开过了，边玩手机边充电还是充电线方便，
1: 哎，
0: 他说的真对，这个我也买过啊，这个，
1: 无线充电，
0: 无线充电器曾经觉得特别有科技感，
1: 嗯，对，
0: 然后往电脑桌旁边一坐，然后吧嗒把手机一放，
1: 是，
0: 然后自己开始充，特别的高级，
1: 嗯，
0: 但是第一无线充电它真的慢，就是它这个充手机它充的真的不是很快，它充一晚上可能才能充满，
1: 对，
0: 然后现在的充电线也就三四个小时就充满了，真的是这个充电三分钟通话好几个小时啊，
1: 对，
0: 但是无线充电器它真的要充电好几个小时通话三分钟，
1: 对，因为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你要又想一边玩手机然后你一边这个怎么无线充电呢，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1: 这个是一个重点，
0: 是的，
1: 就是，因为我也是这样，其实我是那种习惯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再去充，
0: 嗯，
1: 不习惯那种就是一直插着充，就是一没电了就充，
0: 嗯，
1: 一没电就充的那种，
0: 嗯，
1: 所以呢就经常是手机快没电的时候，然后你放到无线充电那儿，然后你又想玩手机，
0: 对，你越放在那儿吧你越想玩，越不让动它吧越想动，
1: 就很难受，
0: 嗯，
1: 第一开始我还是会挣扎一下，就觉得这个电子产品吧不能浪费，
0: 嗯，
1: 就是拿起来，
0: 嗯，
1: 放在手机的背面，
0: 嗯，
1: 再玩，然后但是那个也是有线的，
0: 是的，
1: 所以也不太方便。
0: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说到充电器，我突然想到了，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个东西叫做万能充电器，就是面对市面上的所有品类的手机，只要你把电池抠出来，然后卡在那个板上，然后让那个两个接头和这个电池上面的电磁板上，只要能卡住，然后插上就可以充电。 我特别怀念当时如果手机没电了以后直接抠下来电池然后换一块，
1: 就那个
0: 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方便，永远不用担心手机没有电。
1: 对，那个时候也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产物了。那个时候是刚刚比如

0: 燕麟发了那一大堆手机会用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电池，手机的电池还是不是一体化的，
1: 是的，
0: 现在都变成了一体化
1: 电池，你是抠不出来的，
0: 对，直接都封在里面了。然后那个时候都会备一块电池，甚至有两三块，
1: 是的
0: 啊。然后那个万能充，
1: 尤其是你电话这个常有的时候，就是两三块万能充一直插着，
0: 对，
1: 然后永远是有一块电池在那儿充着电的。
0: 而且那个万能充它好就好在它真的是万能的，真的是什么都能充，
1: 就是包括所有的品牌。你看，就像现在我们的充电器呢，你还要分大家有没有什么 Type C 啊，有没有安卓啊，有没有苹果啊，这几个比较主流的啊。
0: 对，
1: 但是当时的时候就完全不需要，你有没有万能充电器给我的手机电池充充电？
0: 而且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也是盘点自己家中的这些落灰的电子产品，就找到了这个万能充，就想试一试它现在还能不能用。你知道它充了什么吗？就是现在很多的无线耳机，
1: 火，
0: 它直接把那个无线耳机架上去，发现
1: 一样
0: 的能充，
1: 是的，因为原理是一样的嘛，
0: 原理是一样的，只要有那个电子芯片，就直接能够插上去，然后有正负极，直接就充上了，所以真的，我觉得我当时就包括现在，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啊。但是我它的使用场景，
1: 但是它已经落灰了、啊。
0: 对，当然使用场景可能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就落灰了。
1: 4438说这个有了手机他就退休了，这他是什么呢？他是有线电话，不知道现在家里谁还有座机？我觉得现在真的座机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原来这个你家的座机号码你还记不记得？
0: 我记得是六位，我只六位还是七位？啊，忘记了，真的忘记了。
1: 对，原来我觉得背这个号码背的特别熟，
0: 对，就是因为当时小的时候觉得
1: 是家里电话，
0: 是家里电话一定要记但是你又现在发现
1: 好像就没有人有座机了。你
0: 对，
1: 一般我们只会通过工作电话打到办公室里，可能我们会打座机，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好像家里已经不再常备有线电话了。
0: 没错，你会发现比如说就是单位啊，很多办公场所还是会有座机的，因为它是那种可能有一些密闭的这些局域网，
1: 没错，
0: 通话它是免费的，
1: 是的。
0: 然后，但是其他你像这种很多的这种新型办公场所也都不会出现座机的，
1: 没错，
0: 身影了啊，所以其实也是逐渐被淘汰的电子产品啊。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聊了非常多，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参与了互动，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但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出来，发挥它的余温。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乐淘，
1: 拜拜，
0: 拜拜，再见啦。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要一起重温的则是1979年上映，同样由谢晋导演、祝希娟主演的电影《啊，摇篮的故事》。

摇篮，摇篮，马背上的摇篮，一串串铜铃叮当响，一对对骡马翻高山。延安生来炮火里长，烽火硝烟度童年。新中国诞生在摇篮里，摇篮里的娃娃迎春天。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了战略撤退。可是延安保育院的几十个孩子在转移途中却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0: 中职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祖籍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祖籍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1: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我军某部肖汉平旅长接到了总部的电报以后，立即向参谋下达了命令：
2: 把三一教导员李楠同志给我喊来。
3: 是。
1: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副武装、年约30来岁的军人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指挥所。
4: 报告。
1: 真没想到，原来这是个女同志。啊，
4: 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2: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4: 反正打红眼了。
2: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4: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好了。
1: 等李楠把伤口包扎好了以后，肖旅长把总部的电报记录递给了他。
2: 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4: 是。
5: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4: 那你呢？
2: 上马吧。
4: 好。
5: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2: 哎，算了，
5: 那可不行。
4: 怎么？
5: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4: 行。
5: 首长，画像呢？
1: 肖旅长取出一张折叠的纸。
2: 这是延安鲁豫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5: 画的还真像呢。注意。
1: 李楠似乎没有去注意炮弹的爆炸声，却被一个可爱孩子的肖像所吸引。
4: 你可真喜欢孩子。
6: 报告，彭总来电。
7: 丁大勇。
6: 哟。
2: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5: 首长，那旅部空了。再说你，
2: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3个旅。
1: 李楠和警卫班长丁大勇跃上马背，迅速地沿着公路向前驰去。只见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李楠骑着旅长给他的火龙马飞驰而过。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今天晚上能找到保育院的孩子们吗？李楠正在为此焦急，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座村落。
4: 前面就是马家沟。
5: 嗯。
1: 马家沟。李楠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当他走进这座村落的时候，他惊呆了。村子遭到了敌人野蛮的焚烧，财物被敌人洗劫一空，
5: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4: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5: 没有啊，教导员，这一下子
4: 怎么向他交代呢？
1: 他们正要继续赶路，突然从后村传来了歌声，这会不会是保育院的队伍？不错，是他们。当李楠和丁大勇来到后村沟口的时候，几十个孩子像见到亲人一样围了上来。有的扯他们的衣角，有的来抱他们的腿。
4: 别吵吵了。
8: 阿姨，我怕。
4: 立正，太好了，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8: 啥叫敌情？
9: 敌情看不懂。
8: 你懂，你懂。
9: 敌情就是大老虎。
4: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9: 敌情完了，快跑！
4: 教导员，
8: 妈妈，爸爸，我
4: 院生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
1: 新来的教导员脾气可真不小啊！保育员赵义霞只好把孩子们都给支走了。李楠把目光往四周一扫，突然发现一个4-5岁的孩子坐在石碾子下面抹眼泪儿。嘿，这不是亮亮吗？ 从延安撤退的时候，他母亲负了重伤，李楠见过他们母子。
4: 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3: 他学喇叭，他不学喇叭。
4: 别乱吵吵，都回去。
1: 新来的阿姨这样生硬，亮亮更不敢动了。保育员赵玉霞和香竹只好过来哄着亮亮。
4: 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3: 不，
4: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亮亮刚进保育院，胆子小。
3: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4: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3: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
4: 你要不要人保育保育啊？
3: 不，首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
4: 行了行了，好好干。
3: 是，首长。
4: 叫大姐。
3: 是，大姐。
4: 情况怎么样？四十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3: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4: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3: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4: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7: 开饭啦，小朋友们！
4: 大叔，
7: 教导员，
4: 我来吧。哎，
7: 我就说嘛，再难，
4: 别着急，
7: 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4: 大叔，
7: 在延安的时候，保育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呀？
4: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7: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4: 这可不是在延安。
7: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育院第一。
1: 罗大叔那股倔劲儿，使人感到没有讨论的余地。李楠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并跟他走进窑洞。孩子们早就坐在那里等候开饭了。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红枣馍，羊肉汤。
2: 啊！
1: 手都洗干净了。
2: 洗干净了。
3: 罗爷，我要找多的。
4: 我要多的。
5: 我要找嫂子，找多的给弟弟妹妹吃。
6: 笨蛋，你咋办？
3: 香抓鱼，我听你的话，我给你。谢谢笨蛋。
1: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2: 我要好娃娃。
1: 好好，慢点吃。
7: 把围兜解下给我。
8: 先救这四十个孩子要紧。
3: 阿姨给你。
8: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9: 是。
10: 天黑了，保医院这支队伍要出发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马蹄都用布包了起来。四十个孩子都被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罗大叔手擎马灯，李楠手捧花名册，核对着人数。
1: 华北野战军，这是小燕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胖东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
10: 马队终于到了河口镇，这里背靠雄伟的古

0: 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听到孩子们的歌声像一股股清泉流进心田，注入了新的生命似的，有的高兴地举起手臂向孩子们招手，有的被感动的眼角涌出了泪珠。李楠、丁大勇正从区政府出来，罗大叔向他们打听下一步行动计划。
1: 怎么了？
2: 大队前天佛脚已经过了黄河。
1: 提前过河了？
2: 啊，
1: 那撵上去啊？
2: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1: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2: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0: 李楠原来以为把保育院这支队伍带到这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能走得了吗？
1: 教导员，大勇回来了。哎，教导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2: 好啊。
1: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2: 肖旅长？
1: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2: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可我，
3: 哎，真可惜呀。
1: 可不是嘛，五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0: 这又怎么办呢？毛毛没了又怎么去见肖旅长呢？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李楠的有意安排，他把保育院的孩子们都带到了古城的烽火台上。肖汉平和旅部的领导同志正在这里选择作战地形，见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都兴致勃勃。
4: 咱们的后代来了，
5: 还有个花木兰呢。
2: 首长，
6: 首长，
7: 首长，
8: 首长，
9: 好，过来，过来，过来，
5: 到不点。
9: 好，过来，过来，过来，
5: 到不点。咱们这是作战会开向儿童会了。
10: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4: 好，好，
10: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4: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
1: 是是，
4: 我先回去了。
10: 再见，再见，
2: 再见，
5: 再见。
10: 好。毛毛他，
8: 走走，
1: 到那边去啊！
10: 没找到，
2: 不，不，他病了。
10: 病了？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着点风就要生病啊。
2: 是啊，怕山顶风大。
10: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2: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10: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2: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10: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2: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信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10: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中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叫亮亮。
10: 亮亮，姓什么呀？
2: 耿，耿亮亮。
10: 妈妈叫芳华吗？嗯。
0: 听到这里，肖旅长脸上突然浮现出不安的神情。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阵亡名单，李楠接过一看，上面竟有亮亮妈妈的名字。
10: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

0: 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
1: 哎，这是不是61大队3支队啊？
2: 是啊。
3: 哎，怎么
1: 是你啊？
3: 怎么是
1: 我？叫梁烨。
3: 哦，
1: 来。
3: 哎，我叫丁大勇。
1: 好。
4: 原来不久前他们在河口镇见过一面，这位女同志逞能要骑李楠的火龙马，结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3: 哎，你小点声好不好？
1: 这么近，首长休息了。
3: 首长？
1: 哎，
3: 一个你也惹不起。
1: 哦，机关还不小啊。
3: 保密机关
1: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啊。
3: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1: 剧社的。
3: 大知识分子啊？
1: 算不上大，中等。
3: 哦，会演戏啊？
1: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3: 那可更神奇了。
1: 哎，你也透露点情报给我，能捞上仗打吗？
3: 作家也打仗啊？
1: 体验生活，到时候要求一支小马枪不算过分吧。
3: 枪？
1: 哎，
3: 有的是，给。
1: 木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首长呢？
3: 在里边。
1: 给你们。
3: 你告状去吧。
4: 这位叫梁燕的女同志往院子里一看，只见挂满了小旗子一样的布头。
1: 挂的什么？
3: 尿布
1: 啊，糟糕。

0: 想到，61大队3支队，原来是个保育院。到这儿来，除了当保育员，还有别的什么可干的呢？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总是一片赤诚的欢迎新来的阿姨。
1: 阿姨好，
2: 阿姨好，
3: 阿姨，哎呀，我算哪家的阿姨？
4: 是你的孩子吗？
3: 胡说！
4: 新来的阿姨，我知道。
3: 哎，你长得挺好看的。
4: 平常的阿姨，你也喜欢我？
3: 喜欢。
4: 保育阿姨都喜欢我。
3: 那么。哪能有你爹和妈喜欢你呀、啊？
4: 我和现在一样，没有爹也没有妈，他路上捡来的。
5: 他爹和妈都死了。
4: 哦。站住阿姨说，我爹和妈都死了，保育阿姨都是我妈。
0: 哦。一心一意想当个作家的梁燕，没想到现在每天竟给孩子们洗尿布。
6: 我洗。你过，妍妍姐姐，你总在小本上记啥呀？
3: 积累材料啊，将来写书，哎，说不定还把你写上呢。
6: 是吗？
3: 嗯。
6: 女的也能写书？
3: 当然了，英国的傅尼契就是个女作家，她写的《牛虻》，你看过没有？听说过吗？女的里面，我最佩服她了。
6: 我最佩服咱们的李大姐。
3: 哦，对，倒是个女中豪杰的形象。不过战争已经使他麻木了，对生活冷冰冰的。我一直在想，他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而且他很不幸福。
6: 你瞎编。
0: 他们正说着，忽然看见李楠带着亮亮向他们走来。
7: 哎，哎呦，你俩说啥悄悄话呀？
3: 见鬼，死丫头！
7: 亮亮，快管管你阿姨吧，又羞人了。
8: 来。给你。
0: 李楠掏出工农识字课本。
8: 梁燕，香烛学文化就包在你身上了。
3: 行啊，我保证3个月完成任务。
6: 大姐，我觉得你呀，外表挺厉害，心里热乎乎的。哎，你爱人怕你吧？不怕。
8: 我没爱人。
6: 你哄人。
8: 真的。
3: 大姐，你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吧？
6: 不。没有，没有过。
8: 你是个孩子，你不懂。
3: 哦，我明白了。

0: 是你爱人对你不好。
1: 怎么，大姐，也有人敢欺负你？
0: 那你就跟他离婚，怕啥？怕啥嘛？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啊，摇篮》电影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拿吴克群比较热门的几首慢歌来做对比，你会发现越爱越难过、为你写诗、爱太痛，这三首吴克群最热门的三首慢歌竟然在创作上有很多雷同点。比如说和弦进行、旋律线的处理雷同，甚至可以直接互相替换伴奏去唱。比如越爱越难过、请你要痛就痛、给我个快活，这一句可以毫无违和的瞬间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

本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我

规律的生活，少干点工作，也许再多做些运动，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比如说步行上下班，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跑步对你来说很难的话，不妨有一点散步的习惯吧。我是拜拜，回到音乐当中。

0: 张学友那种饱含情感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华语歌坛流行男歌手中他已经成为了标杆了。无论嗓音条件、唱功、舞台形象等综合能力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难超越的高度。
1: 2003年11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动了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驾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来了。

又见唔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系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嘅消息。我望住车外边。

0: 凄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彭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旋律之中。

极客隽逸，他不仅有着充满张力的沙哑嗓音，而且还有着充满活力的外表。她是一个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彝族女歌手，她的演唱风格是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极客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好处。她对节奏旋律的掌控游刃有余，不仅柔滑性感，收放自如，而且还细腻动人。

原味觉醒的曲风以嘻哈民谣作为音乐基调，他们的歌曲歌颂着年轻的同时，又会让人不禁追忆自己年少轻狂。通过他们的创作，你可以看到原味觉醒的音乐世界，一个虽然渺小但又那么真实的世界。那种青春年少时的青涩感觉，第一次失恋的感觉，对于长大的美好期盼，都能够在他们的音乐世界里一一找到。

如果你要尝试帮助别人，记得不要太张扬，太自负。或许你只要不忘却简单的真理，或许你只要在别人说谎时不去帮腔，或许你只要当别人都在高喊对对，这个时候不要跟风。终其一生坚持不懈，绝不委身于人类的谎言，这是比高声捶胸顿足来进行抑制更英勇的行为。

0: 王希迷人的声线，一开口就仿佛一把划破安静空气的温柔刀，刀刀入心，声声入耳，听众也能从他独特的歌声中获得愉悦和感动。当伴奏和他被誉为人间大提琴的声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慵懒疏离而又层层递进情感的歌声就会立刻抓住所有人的耳朵，直到音乐休止。
1: 北风散去过最后一片红叶，

当面对充满变数的事情时候，你通常会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都充满了风险。那些不接受风险的人，那些不了解命运的人，在角落里日渐衰落。我是拜拜，将来继续听歌。

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甲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你是不是曾经也人云亦云过？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鼓励大家去做的，那就是永远不要随波逐流，要去超越我们周围那些低级还有那些颓废的影响。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听歌。

0: 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
2: 今天的这个话题我多多少少有点私心、
1: 进来这么快吗？
2: 对，就是因为我们我觉得又请来了非常好的嘉宾，所以我们尽量要缩短我们前面的这个这个包子皮儿，尽量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精华部分。
1: 没错，
2: 对，
1: 给大家干货啊。
2: 是，
1: 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有私心啊，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有这样的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脱发困扰，
2: 秃头小宝贝。
1: 就各式的这个秃头少年、秃头少女啊，在生活当中就非常多啊，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会跟身边的朋友去吐槽说：“哎呀，最近脱发有点严重，一洗头掉一大把。”
2: 对，
1: 啊，那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该怎如何避免或者如何解决？
2: 是，说句实话，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啊，在5年前都不用长，我觉得一直可能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可能面对的。之前大家开玩笑说，你看他是个地中海什么什么的，但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掉发、脱发以及焦虑的行列。
1: 没错，
2: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有没有必要焦虑呢？
1: 是，那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医生，欢迎蒋元医生。
3: 好，各位网友好，听众朋友好。
2: 蒋大夫，我们老朋友了啊，
1: 是来过我们节目，然后那天感觉我们那个节目变成了一个问诊室。
2: 我觉得蒋大夫一来就大家都开始不听节目了。蒋大夫呀，我有点问题，私人问诊时间。
1: 没错，
2: 当然除了蒋大夫，今天我们还找了一位患者代表，
1: 就是听众代表，欢迎佩佩。
4: 好，欢迎大家好，我是秃头少女。
2: 对，我觉得佩佩其实头发还是挺这个
1: 挺茂密
2: 的
1: 啊。
2: 对，但是呢，刚刚一来也说，蒋大夫，我发现我这个发际线越来越高了，
1: 那不是我吗？
2: 有这样的情况了。对，然后大家今天的这个问题也很热烈啊，就刚一上来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
1: 没错，
2: 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这个解决的困扰，
1: 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脱发困扰。
2: 对，一飞说了，这期节目我要拿个小本本做笔记。对，要做好笔记，
1: 今天全是干货。
2: 是的啊。还有朋友在说，我因为脱的太多了，我要把头发斩草除根啊，掉无可掉，我就不困扰了，我踏实了，我心就死了。没必要啊，没必要，朋友啊，赶紧听听我们这期的节目。
1: 是，
2: 来先问问蒋大夫。就是我刚刚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他确实就是年纪越来越轻，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为什么呢？
3: 现在特别关注脱发问题的哈，在门诊遇到的其实青年患者，非常多，而且年龄呢有逐渐偏小的趋势。那么各种脱发问题，有的是毛发稀疏了啊，有的是
1: 发际线后移了，
3: 发际线后移了，头顶秃了。那么有的人可能说，我这怎么鬼剃头，突然少了块头发呀，吓的，对，斑秃啊。那么门诊呢，这类问题是屡见不鲜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随着人日益这个加剧的这种精神压力吧，生活节奏的加重，那么脱发的问题确实还是很多见的，那么其实呢，从临床上大家所说的，我头发少了，头发脱了，刚才我简单的说了几种情况哈，那么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脱发，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这个脱发，它是属于正常范围的脱发，还是病理性脱发？
2: 对，
3: 这个是有办法来检测的。一般来讲啊，咱们脱发一天少于100根，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正常范围脱发。
1: 少于100根就是正常的。
3: 你这样哈，你2天3天不洗头发，然后早上用那道大毛刷哈，你梳到不掉头发，然后从毛刷上把那个头发给它拿下来。你要是特别精准的想自己数一下呢，也是可以的。
2: 我帮大家数
3: 看看有没有100根。
1: 你还真数了？
2: 我数了，因为我最近脱发比较厉害，我数了一下掉头发100根有多少。
1: 你是就是正好掉了100根是吗？
2: 我掉的比那多。
3: 那你这个是几天掉的呢？
2: 一天，我洗一次头，头发就掉
3: 了。
2: 那
3: 就真是掉的挺多的了。那
2: 也
3: 属于病理性脱发。
1: 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刚刚蒋元医生分享的这个方法，对吧？拿梳子去梳，几天不洗头。我梳发现一直会掉，一直会掉，一直会掉。
3: 还有一个方法哈，这个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啊张开，然后插到我们头皮里面，手指并拢，然后往下捋你的头发，那么分不同的部位你来捋。 啊，那么捋三次之后，你看你手指缝里夹的头发有没有超过五根啊？那么如果说

0: 每次捋下来，这个手指
1: 都超过五根，
0: 都超过五根，说明你这个头发确实掉的有点凶猛。
2: 哎，我一根都没有，
1: 我都不敢捋。我刚刚上节目前捋了两下，就掉两根。
3: 对，就是在蒋大夫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在座的三位都开始自测，一边做节目一边捋头发。就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先自测一下啊。第一个方法就是我洗头发，洗头发你梳，如果
0: 两三天别洗，然后梳下来数数。一天不要超过100根，
3: 对，
1: 就是两种方法。
3: 对，第二种就是你捋头发，就不同的方向去捋一捋。
0: 对，
3: 如果每一次都有掉，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1: 是，
0: 对，
1: 就像刚刚蒋医生说的，如果大家出现了，比如说掉发超过100根，或者是单捋头发，每次这个手指间缝上都有5根以上的头发的话，那您可能就有这个脱发问题，就需要去医院看
0: 一
1: 看了。一
0: 般来讲呢，这个病理性脱发可能就。或多或少有点困扰着你了。那么来医院就诊的话呢，首先我们也是要辨别一下，那么脱发有很多类型，
1: 是，
0: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类型，很复杂，
1: 有很多种类啊。
0: 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脱发，其实在皮肤科医生眼里面是非常复杂的。那大家呢，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头发生长啊，分这个生长期、休止期，还有这个就是衰退期。那么这个生长期的时候，有的人他会掉
3: 哦、
0: 那么在休止期有的人会掉，那么这些呢就是那退行期那掉是正常的了啊。
3: 我怎么觉得随时听起来都会掉，
1: 就是反正一个字就是都会掉。
0: 对，那么在不同时期它掉它这个原因是不太一样的。你比方说生长期脱发，生长期脱发有的时候它是跟我们身体有一些其他的疾患，你比方说肿瘤用化疗药，那么它在生长期会掉头发啊。那么休止期脱发呢，像我们过度劳累啊，精神紧张啊，包括像孕产妇产后，那么它会出现这种休止期脱发。那么在这个退行期呢，这个我们头发是自然脱落的时期啊。那么这个头发生长的周期，如果是你的这个周期啊，在正常的该掉的时候掉，不该掉的时候不掉，少掉，那么你的头发相对来讲就健康，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周期的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那么如果是你劳累过度，那么你的休止期可能时间相对长，就是你不长头发的时间长了，掉的头发的时间长了，生长的时间短了，那么这个总的发量包括这个毛发的粗细程度，它也会有影响。那毛囊没有那么发达，是吧？毛囊没有那么坚挺，它这个长得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毛发慢慢就细了，就像有的女孩说，哎呀，我这个头发缝越来越宽了，
3: 对，
0: 我掉头发了。其实有的时候是发量这个数额的减少，但有的时候是毛发变细了。你说毛发变细为什么？其实是它的这个毛囊的营养
1: 不够了，
0: 毛囊的生长的这个情况不够了，就是好像你这个树扎到这个土壤里，那个根不如以前这么发达了。
2: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刚您说到分缝了，其实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过，说当时小时候中分嘛，梳两个小辫儿，就说别老梳中分，如果是老拿梳子这么分缝的话，会让这个缝儿越来越大。
0: 对，
2: 包括我现在梳偏分，我也感觉发际线是从偏分的这个缝儿这块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有没有
0: 关系？这个是提到的另外一种类型的脱发。刚才我们提到了三个不同的这个毛发生长不同周期，它出现了这个脱发的情况。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我们讲有一些这个类似于拔毛癖啊这种牵扯导致了这个头发的这个损伤。
1: 就还有好多，比如说这个做水下花样游泳的那种运动员，他们会把头发
0: 勒得特别的紧，
1: 包括舞蹈演员会勒得很紧，你会发现他们的头发就会有一点掉落。
0: 那么有一部分人他不是从毛囊的根部去损伤我们的头发，他半截给扯断了。那么也有一些人他反复的这种用力的牵扯就会损伤到我们的毛囊，
3: 对
0: 甚至于形成斑痕啊。所以说呢，这个过度的牵扯对我们的毛囊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3: 对，所以其实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大家年龄长大了之后可能会好一些，尤其是当你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就特别爱扎那个马尾，
0: 对，
3: 勒
1: 得
3: 特别
1: 紧。
0: 对，
3: 不要那么紧。
0: 对
3: 啊，
0: 刚才我们这个美女呢提出了另外一个类型的脱发，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那我们门诊来就诊的很多患者说，我最近掉头发，头皮又非常的油，又长很多的疙瘩，又痒，掉头皮屑。那么还有一些的男性患者他从青年到中年说，哎呀，我这个我爸脱，或者是我舅舅叔叔脱，到我这儿总还是躲不开这个命运呢。你看我这个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了，头顶也秃了，中央不长了。OK， 那么这两种类型的脱发我们讲叫雄激素脱发，也叫脂溢性脱发。 那么男士的雄激素脱发呢，通常是跟他本身自带的基因有关系的，
1: 哦、
0: 他有这个
1: 遗传因素，
0: 哎，有遗传因素，那么造成呢他自己在他的毛囊中有这一种酶的活性比较高，叫五阿尔法还原酶，那么这个毛囊呢容易有这个损伤，容易有毛发的脱落啊。那么女性有没有脂溢性脱发呢？也有，你比方说你熬夜呀，
1: 内分泌失调
0: 啊，熬夜呀，内分泌失调，精神压力过大是吧？然后那个吃的油的辣的甜的太多，那么头皮油脂非常的旺盛，分泌的非常的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头皮可能会有一些炎症，可能会我们头皮的表皮的这个病原微生物会分解我们过多的这个脂肪酸啊，产生这个脂肪，产生脂肪酸，刺激我们的皮肤产生炎症，包括脸上啊，在 T 区也会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头皮有炎症的时候，有毛囊炎的时候，那么毛囊也有一定的损伤，也会有一定的毛发的脱落，或者是毛发变细啊，这个毛囊的营养受到了影响。啊，这个女性脂溢性脱发啊，跟男性脂溢性脱发，我们讲这又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大类的脱发。
1: 哎，所以说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这种脂溢性脱发，不光是男性，
0: 其实门诊来就诊的这一类雄激素脱发或者是脂溢性脱发是最多的。但是你到底是不是这种类型的脱发呢？还是需要医生来鉴别诊断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啊，那就是如何解决脱发困扰的这些问题。
2: 是的啊，包括你的这个头发或者头皮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和介绍。
1: 没错，
2: 那当然我们两个不行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专家。
1: 嗯
2: 啊，那就是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欢迎。
1: 欢迎蒋医生。
3: 嗯，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对，
3: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脱发呢？有，斑秃，老百姓常说的鬼
2: 剃
3: 头，对，很吓人啊！
1: 就突然
3: 睡醒觉
1: 早上起来没了，
3: 或者是到外面理个头发，发型师跟你说
1: 少了一块，
2: 怎么少了一块？
3: 怎么少了一块？你看你心里是不是吓一跳？所以叫鬼剃头。那么这个斑秃本身来讲呢，它跟遗传因素跟我们的免疫系统。跟我们的神经精神因素都是相关的。
1: 嗯，
3: 那具体的病因呢也没有非常具体的病因，但是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精神压力大呀、紧张啊，或者说像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甲减的患者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呢有一些患者他同时伴发的，跟这些因素它有关。那么综上所述，我们这个脱发你看看一二三四五，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内科系统疾患的，那梅毒的患者我们可也会见到也有脱发的像红斑狼疮的患者是吧，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银屑病它头皮有损伤的，那么毛发也会有一些损伤，那么会那么我们到底是哪种类型的脱发？首先就是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不是说我掉头发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掉头发，这个需要到医院来检查需要来检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的问诊通过检查我们来判断我们到底第一是生理性脱发还是病理性脱发，第二我们是哪一种病理性脱发。
1: 嗯，
3: 那么这个检查的手段呢也非常的精准，现在比方说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查可以通过皮肤镜来放大来看我们的这个毛发的生长的情况，毛囊的情况。那么更深层次的检查，像就对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毛发的区域进行这个皮肤的这个组织活检做活检，那么看看你的毛囊是这个炎症为主的，还是有这个斑痕挛缩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医生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那么通过检查我们也可以

0: 啊，非常直观的来判断我们经过治疗之后改善的程度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您在家里出事啊，我是病理性脱发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毛发专科，它这个有非常多的检查手段和这个很好的治疗方案。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蒋大夫刚刚跟大家分析了这么多种脱发或者是可能遇到斑秃的这种原因和类型，但是怎么去判断，不要自己啊就跟着我们的这个刚刚蒋大夫说的，我自己可能去哎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那样，不要好像，真的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
0: 对，
1: 大夫和我们的这个医疗有专门的手段来判断您到底属于哪一种，然后我们才能对症治疗，对症去治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所以看医生很重要啊，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去判断了。我当然赶紧去趟医院。
2: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去进行这个医院自己去问诊。
1: 是啊，
2: 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科普，因为刚刚蒋元医生说了很多种类型的脱发，有的朋友说，哎，我就掉头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你看，听完蒋大夫讲完之后，你会发现是分多种种类的，那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啊，来赶紧看看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吧，大家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有朋友说我没有什么脱发的困扰，但是我会有其他的头发的问题，我希望今天都能给我讲一讲。就比如说我最近我发现我这个手伸进头发呀，就能发摸到这个发根的毛囊。以前没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是不是不好啊？还有朋友说我倒是没脱发，但是我有很多的头皮屑啊，然后头发特别油，我该怎么办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是我经常愿意洗烫染啊，是不是这个这种化学我也容易让我就一脱一断，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再去做头发了呢？
0: 好，那以上面这三位网友啊，大家这个问题也是门诊大家经常问到的。首先就是你这个手伸到你这个头皮里面，你觉得好像我怎么能摸到我的毛囊根，然后有一块多余的东西，我老想去抠它，我抠掉之后它还长，然后慢慢的这一块它还疼还痒，还脱头皮啊，头发还油腻。那么这种情况呢，通常我们讲，哎，可能你有这个脂溢性皮炎的发生。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你的内分泌啊、神经精神因素，包括饮食不当，导致我们头发头皮上这个比较油腻啊，油脂分泌过多，我们表皮常规存在的病原微生物像马拉色菌啊，那么它就会分解这个过多的油脂，产生脂肪酸，刺激皮肤产生炎症，我们叫脂溢性皮炎。那么其实这个脂溢性皮炎的患者到临床来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往往还伴随有什么，伴随有一个神经源性的反复的这个抠抓，就是他有这种强迫性的行为，
1: 他就老想去摸，
0: 老想去抠，抠完之后你的皮肤有了损伤了，你的毛囊啊受到了皮脂腺受到了挤压了，那么还容易有毛囊炎呢，有这个皮脂腺的这个感染啊，所以呢发生痤疮，头皮的痤疮啊，那么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多见。所以呢往往脂溢性皮炎它伴随有我们讲这个神经性皮炎，慢性单纯性苔藓，伴随有毛囊的炎症，还有这个痤疮的这个头皮上的发作，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见的，甚至于真菌的感染，
2: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脂溢性皮炎，我们要从源头上来讲，要控油，少吃油辣甜，少熬夜，是吧，然后睡眠要充足。那么从自身来讲，我们还要减少这个手指啊去抠抓这个我们的表皮啊，
2: 也会造成头皮的一些感染，
3: 而且刚才您说
0: 会加重。
3: 对，您说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回想了一下，好像在青春期的那会儿比较迅猛，就是您说的这种症状，脂溢性，
4: 对，
3: 可能是当时因为身体这个各种激素发病的这个比较旺盛。
4: 对，
3: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市面上有好多的洗头水也说有止痒的功效，有去屑的功效啊，比如说什么丝哈，它可能当时觉得还行，但是日后并不是一个长久的作用。当时医院也开了很多药，比如说某乐，当时我记得我是第一批使用的患者，当时某乐刚上市说你去试一下吧，好像也是管事儿，如果不用一停又立刻复发。就这种东西，还有一种叫什么铜唑的成分，
0: 铜康唑，
3: 哎，对对对，它是不是针对脂溢性皮炎这种，哇，真的是一个美好生活问诊室。
0: 对，这个脂溢性皮炎呢，如果是严重的时候大家洗头的话，我建议大家网上或者医院开这个二硫化硒啊，二硫化硒洗剂，那么货上含有铜康唑成分的这个洗发剂，有一些品牌像海飞丝啊、清扬，它有一些有的，像这个采乐啊，它有的，那么货上一起洗，洗头皮啊，洗头皮。那么过度油腻、脱头皮屑特别严重的，我们也可以选择含有这个煤焦油的成分的这个洗剂来洗，那么对我们的头皮的健康啊、缓解瘙痒啊、减少头屑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一周的话， 可以应用两次。啊，可以应用两次。
3: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依赖性呢？哦，就像我用的时候好，嗯，不用的时候又不
1: 行。我听出来你很紧张了，啊，
2: 而且看得出来陈佩这个也是一个资深患者啊，
3: 非常资深的患者，
2: 嗯，
0: 所以呢从来我们就不是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我们的体表分布着正常的菌群啊，像马拉色菌，其实它对我们的人体也是有益的，它也有保护作用的。那么当我们给它的环境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油脂过多的状态的时候，它过多可能就导致疾病。
2: 嗯，
0: 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并不要从心理上去摒弃说，哎，我一辈子不会感冒，一辈子不会有脂溢性皮炎，就是我自己适当的注意呀，适当的调理呀，那么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我觉得大家保持这样一个心态就可以了。
2: 嗯，
1: 对，
2: 就是保证头皮的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嗯，然后头发才能更好的生长。
0: 是的，
1: 对，就像刚刚就是我们有朋友问的这些问题啊，嗯，我们这个蒋大夫跟大家进行了解答，但是我们用的这些洗剂也好，还是含有这些这个我们刚说的成分的药水也好，一定是要先确定自己是脂溢性皮炎，对吗？
0: 是的，对的。
1: 如果你说我就是自己判断了一下，我可能是，那我用了我会有什么害处吗？
0: 嗯，它毕竟是有药物成分在里面的嘛。嗯，
1: 对，
2: 也会破坏本身头皮的一个环境。
0: 嗯，其实我建议大家，无论从护肤产品呢，到洗发产品呢，尽量选择成分简单的。
1: 嗯，
0: 就是强调一个基础护理。
2: 嗯，
0: 你像护肤，
2: 嗯，
0: 我们强调这个最基础的保湿霜的涂抹和防晒，
2: 嗯，
0: 是吧，
2: 嗯嗯？
0: 那么在头皮上来讲呢，我们强调基本的这个清洗啊，那么加上一点点适当的药用成分，我觉得就够了。
2: 嗯，
1: 对，
0: 嗯。
2: 还有网上经常说，就是说，你这个洗头啊，不宜经常洗，
0: 嗯，
2: 不宜洗得太勤。
0: 嗯，
2: 你洗得太勤的话，也会破坏头皮的整个的一个屏
0: 障
2: 啊、环境啊，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吗？
0: 是这样的。那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头皮不是特别油的，
2: 嗯，
0: 那么大家2到3天清洗一次。
1: 嗯，
0: 那如果你头皮特别油，夏天又出汗特别多，也可以每天洗。
1: 嗯，
0: 但是切记不要用指甲用力去抓。轻轻的揉就可以了，
2: 就用指肚啊，去揉。
0: 那么大家在用护发素的时候，尤其有的时候女孩子焗油护发素，
1: 嗯，
0: 那么涂在这个发尾的地方，就是切记不要涂在这个
1: 头皮上。
0: 对，尤其你到外面去染烫，是吧？染烫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加热焗油的过程。
2: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头皮的损伤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是的，
0: 它在头皮浸渍的这种情况之下高温，而焗油膏呢又比较油腻，可能你这一次下来，你头皮的马拉色
2: 菌就被糊住了，
0: 一下子就暴涨、
1: 哦
0: 可能下面你就不断的有这个头皮屑的脱落。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控制好这个时间。而且呢，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在家里面自己买一些产品哈，减少这种给自己头皮增加风险负担的这种机会。
1: 嗯，对，就是我们其实上次请蒋大夫来讲过什么沉浸式护肤，
2: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博主一层一层往脸上敷，
0: 是，
1: 其实头皮也一样，
2: 化繁为简。
1: 对，你不要把这个过程搞得那么丰富，而且现在确实有很多自媒体跟大家说，就什么养发博主，
2: 嗯，
0: 对，
1: 你看那一晚上往那儿一坐，给头皮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折腾一大堆，这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0: 对，
1: 嗯，
0: 对，
1: 我们还是要精简一点来去护肤啊，包括我们头皮的护理。
0: 嗯，
1: 当然，还是我们刚蒋大夫说的，我如果真的面临到了像我们自测发现每一次这个往下捋头发都有掉发，而且确实像我一样遇到了这种病理性的脱发的问题的话呢，
2: 还是要去医院
1: 看一看啊。
2: 嗯，
1: 看完了，听大夫怎么说，我们对症治疗才是最根本的啊，才能最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2: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吃这个是不是有用啊？就包括我们传统什么吃点什么抹点生姜啊，吃点黑芝麻到底有没有用？
0: 嗯，
1: 我们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说更多我们日常对于头发的护理应该
0: 怎么去做，关于治疗的问题，
1: 对，
2: 嗯，
1: 包括还有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的这样的问题，蒋大夫都会跟大家去说。而且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听众的嘴替代表，对，
2: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会帮大家去询问。
1: 是啊，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电池消费税开征看起来不多，只有2%。那么电池消费税有多大的影响呢？电车会不会涨价呢？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啊！我个人认为，从短期来看，车企会扛住这些压力，没什么影响。但是中长期来看，这就是蝴蝶效应。现在蝴蝶扇了一下翅膀，
3: 25分钟。不超过半个小时就停车，然后频繁的启动导致的这个电瓶的损耗。
2: 嗯，有道理。
3: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不成立，因为你别人买车难道成立就不买车了吗？
2: 他说的这个现象呢是有道理的啊，我帮您分析一下。首先您这是 1.5T 的 AMG 的 AGM 的这个启停电池，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它的寿命呢？
3: 启停不带自动启停
2: 啊？不带自动启停的呀？
3: 对，
2: 不是领克03，您是哪一年的车？不带自动启停吗？
3: 2022年3月买的。
2: 这应该是带自动启停的呀。
3: 不带，我在4S店都已经确认过了，它没有自动启停。
2: 啊，就是普通的蓄电池。
3: 对。
2: 是吧？好，你换的成本是多少？你先告诉我。
3: 换的成本在他那里换就很贵，我是在外面换了380。
2: 啊，那就普通电池，在他那里报价是多少呢？
3: 他那里报，反正用了他们的优惠券之后都还要400-500吧。
2: 啊，行，
3: 我不太记得
2: 了。啊，那跟您确定了啊，您这电池呢不是 AGM 的启停电池，那么寿命呢将会短一些。如果是 AGM 的启停电池，理论寿命是3到5年，您这个普通的蓄电池建议是2到3年的寿命。但您说从2022年到现在已经换了3次了，是吧？啊，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首先
3: 2次，用第三次了。
2: OK OK， 好，明白。首先给您确认一下，
3: 出厂的那个一年都没用到。
2: 嗯，告诉您一下，4S 店工作人员告诉您的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说你短途行驶充电不足，然后电子系统的静态它会产生一些漏电的情况，这是有可能存在的。我告诉您怎么操作，也用不着这么去频繁的更换电池。您这个蓄电池啊，它也是可以充电的，也是可以循环充电的。您隔一段时间去到任何一家维修店去检查一下你的电池的容量，然后呢做一次循环的充电，是可以让你的电池寿命延展下去的。你没必要换，
3: 就是隔一段时间把这个电到汽修厂或者4S店去把它充满，
2: 就对，它循环充一下电。记住我说的是循环充电啊。
3: 循环充电是什么意思？
2: 您不用管这个循环充电，就意思是把这个电瓶啊消耗到的一定的底线20%以下，然后再进行充电，再进行一次充放电。这个维修店都知道怎么操作的，而且也不要什么费用，不要太多费用。
3: 好的。
2: 嗯，这个情况呢？
3: 大概隔多久去一次的？
2: 我建议您是这样啊，一年之内去一次吧。
3: 一年之内。
2: 对。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您这种情况 4S 店工作人员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您长时间是在城区当中短途行驶嘛，对不对？只有10分钟，你刚刚也说了。
3: 不是他讲的这么夸张，只有10分钟，就是说一周以内啊。但是我以一周的维度来算的话，就是超过半小时以上到一个小时的也有好几次，就是一个星期之内。
2: 嗯，反正大部分时间，
3: 并不是说我每次就只开10分钟，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2: 好，大部分时间是比较短的，对吧？
3: 大部分时间差不多15分钟以内。
2: 行，大概了解，这个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的。您需要去额外的关注一下您的蓄电池，自己去适当的做一下电池的健康度的检测，以及循环的充电，好不好？
3: 哦，好的。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3: 谢谢。
2: 今年9月，国内轿车市场将会迎来一波新品的爆发期。根据我们的盘点啊，有6款重磅的

0: 轿车蓄势待发，其中比亚迪阵营那更是火力全开，或将迎来三车齐发，覆盖到从家用旗舰、运动轿跑等多个赛道。新一轮的轿车市场争夺战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看看最期待的是哪款呢？接下来时间跟各位梳理一下啊。首先来关注吉利，吉利银河 TT 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纯电轿车，其实在8月13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格是14.59到16.99万之间。吉利因为比亚迪给的压力太大了，近两年来都以价格屠夫的形象来呈现。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呢还有保时米的味道，尾部是吉利银河的家族化设计，然后车身长度呢是正好压在了5米以内，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也将近3米了。新车搭载了 Flyme Auto 二代的智能座舱系统，匹配了超级 EVA 智能体，搭载110升的前备箱，110升我算一下，整个人塞进去还是有点难度。分别搭载了千里浩瀚 H5、千里浩瀚 H7 的智驾方案，这是根据不同的配置来的。底盘上呢配备了全铝的前双叉臂以及后五连杆的悬架，底盘质感比较好，这一点我还是比较信任吉利啊。自从吉利收购了沃尔沃之后，你看无论是领克，这是吉利和沃尔沃联姻的一个品牌嘛，还是后来的极客来说，底盘调教、用料、功底都相当的不错。而车辆呢搭载了800伏的平台，匹配了245千瓦的单电机， CLTC 的纯电续航是540公里以及640公里。需要注意的是，银河 TT 还推出了双电机四驱的 Ultra 版本，预售价呢是209800，首发限量999台，这又是想撑一下门面啊。当然这台车呢估计不会有太多销量，我说的并不是银河 TT 不会有太多销量，而是这个高配版的双电机版本啊。接下来说的这款车呢是红旗 H7 PHEV， 哎呦，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 H7， 其实这是红旗轿车在国内市场当中的算是先驱车型了，当年销量不怎么地啊。 H7 呢其实无论是外观内饰啊，还是做得相当沉稳的。全新的 H7 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在8月13号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19万1800到23万1800，首发诚意价是18万1800到22万1800。新车预售及交付，车型定位呢是中大型的插电式混动轿车，外观呢依然采用了家族式的语言设计，尺寸方面呢，长度超过5米，轴距呢是接近3米的。配置方面，搭载了8295P 的车机芯片，算是跟上主流了。匹配红旗思南智驾系统，搭载 1.5T 的插混动力，两驱四驱可选，最大功率是278千瓦和479千瓦，零百加速最快3.9秒。其实这些数据呢都不是大家最为关心的。CLTC 纯电续航180和210和240。电池包不大啊，但这款车你面临到的竞争，你首先摆在面前的就是比亚迪汉，还有海豹零八。另外呢，久违好久没有听到过的合资品牌北京现代也要推出新车了，艾尼克 V， 这是一款定位纯电的中型轿车，其实在成都车展当中就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格是119900到139900。这款由现代中国主导设计，为中国用户量身打造的车型呢，外观设计依然十分激进，车身遍布凌厉复杂的线条，但是太过复杂就有点气配成风了呀。车长方面呢，4米9的车长，轴距2米9，车内配备了一体式的大屏，匹配高通骁龙8295的座舱芯片，搭载 Momenta 智驾系统，全系标配单电机，这是一款纯电车。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几个版本，520、540、620和650公里。电池包方面，53度和66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